0: 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

0: 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河狸是如何影响安克雷奇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体型庞大的驼鹿为河中鲸鱼在城市中觅食。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去见见克里斯汉弗莱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同时再去瞧瞧一只丛林狼是如何同其他物种的动物结下友谊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阿拉斯加，它是德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以上，然而这里的人口却少得出奇，只有不到100万。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北极荒野却生存着世界上生命力最为坚韧的动物们。这里有3000多条河，300万个湖泊，因此这里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几百万只河狸的乐园。作为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河狸的体重最大可达50公斤，几乎与一头河马宝宝相当。它们的身体专为水下生活打造，虎状足适于游泳，宽大的黑色尾巴充当了方向舵。他们建造了水下小屋来储存食物，为的是在隆冬时节能在冰层下安然生活。但是河狸最著名的是建造本领。他们是自然界最强大的伐木工，能够建造850米长、6米高的大坝。这些大坝异常雄伟，在太

0: 空都能看到。河狸伐木本领高强，能伐倒45米高、直径达1.5米的大树。它们有着强壮的颌部、异常结实的牙齿，因此河狸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为所有动物之最。几千年来，河狸塑造了该州南部的河道，但是在阿拉斯加，大兴土木的不只有河狸。自从人类来到这里，许多河狸被迫成为了城市居民。野性之城安克雷奇不断扩张，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车，以及河狸最大的威胁——狗。但是这种神奇的动物学会了在城市里繁衍生息，它们无与伦比的建筑本领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而有一位男士不惜一切代价与河狸为伴，以守护河狸为己任。安克雷奇市民戴维住在倒影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这里位于河狸领地的中心。这个4公顷的湖被几十栋房子环绕。春天，当积雪融化、水位上升时，一条小溪从湖里流出，正好经过戴维的住所。这个湖里还住着一个河狸家庭，戴维观察他们很多年了。
1: 你透过自己家的窗户，或者在自己家的露台上、院子里，就能看到河狸在游来游去，这种感觉的确与众不同。你会彻底放松下来，忘记了工作的压力。这里虽然是市中心，但是能让你精神焕发，让你感觉特别好。
0: 傍晚时分，河狸变得活跃起来。
1: 周围安静下来以后，河狸会到岸上来啃树枝和灌木，伐倒树木，他们会忙着在小溪里建造堤坝，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方便观察他们在水里的各种活动。
0: 戴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新邻居是河狸，但是从遇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他就深深着了迷。
1: 我和妻子来这儿整理花圃，然后我们听到了一棵树倒在湖里的声音，那是一棵巨大的绵白杨，直径得有30-40厘米。听到它哗啦倒下的声音，我们来到湖边，就看到4只河狸围在水边，剥那棵树的树皮吃。是河狸妈妈和3只幼崽。我们走到离水边1-2米的地方拍了照片。
0: 戴维继续观察河狸4天。这种动物最令他着迷的地方之一，是他们建造堤坝的本领。
1: 河狸建堤坝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像是经验丰富的土木工程教授。他们会选择直径在4-5厘米、长度大约1-2米的树枝咬断，然后用嘴巴衔着咬断的那一头，顺着小溪游到他们想要建堤坝的地方，把断口的那一头插进岸边的泥巴里面，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0: 树枝放到位后，他们又会根据水流调整树枝的角度并固定，像这样横着插一排形成堤坝，然后河狸不断往上添加树枝和石块，让水位持续升高。
1: 河狸垒坝靠的是本能，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但是在2006年，河狸的建筑工程引发了严重不满。
1: 他们游到岸上，放倒直径40-50厘米的绵白杨，总共放倒了100棵左右，然后河狸开始细加工。他们咬下树枝并拖进水里，最后造出的堤坝高出水位大约7-80厘米， 所以把湖里的水都挡住了，而我们要从湖里取水。
0: 垒坝是河狸的本能，他们不会去考虑人类的感受。
1: 整个夏天，河狸不停地咬断树木，不停地垒坝，他们在溪流上建了三道堤坝，这样一来水位高了很多，可能高出街面20厘米。有人带着独木舟来了，水里有鲑鱼和鳟鱼，所以孩子们也带着钓竿来了。
0: 当地居民不堪其扰，他们呼吁转移河狸。于是负责保护安克雷奇所有野生动物的阿拉斯加渔猎部被请来帮忙，但是戴维想要寻找其他解决方法，因为他不希望他喜欢的河狸被迫离开。渔猎部告诉大卫，以后的每一年，如果水位升得太高，他可以稍微打开堤坝。这么看来，要找到人类与河狸之间相对平衡的生存观，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阿拉斯加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午夜阳光之地，因为在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白昼时长能够长达3个月。因此，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在无形中造就了地球上那些绝无仅有的美丽生命。300万个湖泊、10万座冰川以及29座火山，无一不证明了阿拉斯加的勃勃生机。在这美丽的自然画卷之中，有一种野生动物成为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活跃的动物，它们就是驼鹿。驼鹿站立高度达到2米，体重超过700公斤，是地球上最大的有蹄类动物。在它庇护所，但是隐藏在城市里也有弊端，母鹿会离开幼鹿很长时间去寻找食物和水，甚至在幼鹿只有几周大时也是如此。安克雷奇
1: 几个小时，
0: 一岁大的驼鹿图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送进保护中心的。
1: 安克雷奇一家人看到一只新生的幼鹿孤身一人，就把它带回家照顾，滋养他们被放归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动物都不能被放归，所以我们只能在围栏里给他们复制一个野生的环境。快点，人和动物会因此建立深厚的感情。嘿，喝吧，快，嘿，好样的。
0: 驼鹿在保护中心安家后必须学会适应人类，这样布拉德和其他饲养员才能照顾他们。
1: 我们还会抚摸他全身让他舒服，而且通过这种方法他慢慢会适应我们。都能遛弯了，

0: 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快要被他们逼疯了。话说回来了，风流能怎样？可是，这兄弟姐妹不愿接纳他，工作人员就让短尾猫普里希拉陪他一起玩。他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 刚把他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们能不能
2: 处的一种。他们在野外一般不会建立什么联系，但如果他们建立了关系，他们就会在一起玩耍，而且他们会相处得很融洽。
3: 他们从来都不会生气或者愤怒地追打对方，这一点让我觉得很。
0: 要说谁有这猫科动物中最……不过猫科动物梳理毛发可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为了漂亮。他们留胡子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因为胡子能够帮助他们感知周围空间情况。再通过狭窄空间时，胡须更能起到类似雷达的作用。一个甜美的。

0: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
1: 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2: 我喜欢你。
3: 这就是交友诈骗。

0: 就说嘛，调整平衡单支柱，扩大螺栓，绝对能够提高整体的灵活性。来，
1: 耶！
0: 我们在趁热打铁，试一试气密还有噪声呗。
2: 回去睡觉，休息，啊。
3: 现在这种加压方式，这就是模拟飞行状态，但毕竟跟实际飞行不同。那我们这要试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真正观察到飞行状态时的舱门，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4: 您刚刚出院，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跟机试飞。
3: 对啊，师傅。
4: 马总，我不是对咱们的飞机没有信心啊，但是现在是试飞阶段，每一次试飞都有不同的风险，你们需要数据我可以采集。
3: 有问题，师傅，
4: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作为
5: 心浮气躁，这可不像
6: 这一码归一码啊，什么人干什么事儿，你让一小姑娘陪我上天什么意思？

0: 这次试飞我是安全机长，你的意思？原委保障失效。
1: 干嘛？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0: 我这是提醒你，飞行过程高，高飞机的腰动量，准许试飞科目。三高飞机的腰动量，地面风13.8，3米每秒，跑道2.4速可以起飞。
2: 你说对。

0: 我告诉你，你说什么了？跟你说会出事，会出事，要不是我发现的早，这出大事了。我们经理有你在这儿吗？没。我们经理，没事。师傅，嗯，你歇一歇去。没事，我没事，有了这第一手的数据，这舱门肯定没问题。
1: 你拿笔都记一下啊！好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那本落飞机上了。我东西落到飞机上了。
2: 什么样的？
1: 一个本，绿的。小唐送来了。大家记一下这些数据啊，高度2400英尺。速度。
3: 240级，任务舱内气压。同志们，审定试飞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了，我们必须在今年完成所有的试飞科目。接下来的自然界定试飞难度非常大，不仅要考验试验机，很大程度上。
4: 还要取决于自然条件。报告，
5: 请进。
6: 放心，我来晚了。
4: 啊，潘局长辛苦了。哎，请坐。哎，潘局长刚刚结束了海拉尔的高环科目，就自告奋勇投入到了自然结冰科目。潘局长，
6: 哎，
4: 有把握吗？
6: 只要自然条件允许，我没问题。好。
0: 大家抓紧做好试飞前的准备，散会。师傅，您帮我看一下，我们在地面上就可以直接都那个看到。嗯，赵师傅。
4: 哎，
0: 我先走了。啊，
1: 这个设备我们肯定是要申请的，对吧？
0: 那刚才小庞，好像是想跟你打个招呼，你怎么不愿意理人家呀？
1: 哎，师傅，你别掺和我们两个事儿，我心里有数。

0: TF1 动量呼叫塔台。
1: 指挥中心收到，请讲。
2: 在我左前方有一片云层，符合自然结冰条件，请求进入。
3: 准许进入。

0: 老徐，给你做菜。
1: 高度4800米，温度-8度，风挡、整流罩、机翼尾翼均已结冰。
2: 指挥中心呼叫102架机，指挥中心呼叫102架机，终止试验，立即返航。
3: 老婆，太高兴了。
0: 这接近速度多少？
3: 已经接近1.5英寸了。
0: 还不够。好不容易遇上一次合适的云层，我们绝不能放弃。
2: 102架机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TF-160收到，已经进行实验要求，请求继续实验。
1: 收到，现在油量还剩多少？
2: 还剩40%左右。
1: 1026架机，你抵达飞行边界的极限，注意拐弯半径，立即返航。
2: 还有2度空间，将会达到你的极限值。
1: 请求继续实验。
3: 服务员，怎么回事啊？离美雷达显示已经到了飞行边界极限，可是飞行员反应还能继续啊？
1: 你确定叫做吴？
2: 我确定，必须返航，立刻。
1: 1026架机，你还有30秒到达飞行边界极限，注意拐弯半径，立即返航。
3: 前方4摇动2呼叫塔台，我计算的飞行边界和转弯半径没问题，试验就要成功了。呼叫126架机，机载雷达校对无误，请立即返航，否则油量不足。倒计时，十。 九、8、7、6，
4: 老彭。

0: 接操作，就差30秒，为什么要终止实验？根据飞行数据，你已经到达飞行边界，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发生事故。
1: 我是试飞员，我也是这次飞行的安全机长，你们应该相信我的判断。我怀疑数据有问题，更准确的说，
0: 我认为飞行导航系统的校准存在偏差。
2: 马总师，我和我的团队严格按照保障程序检查过雷达系统，不可能出现任何偏差。
3: 好，这次实验失败了，大家有情绪我可以理解。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的关键不是互相指责，而是要从这次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4: 王局长，你先暂
1: 停试飞，完成这次试飞报告。
0: 好，我服从组织安排。
3: 委员，你们对飞机的雷达导航系统的数据仔细的检查一下，给我一份报告。
2: 好，
5: 不错。
6: 你呀，别太往心里去。
7: 他这人就这样，爱较真儿，但是他对事儿不对人，我们在学校老掐。
2: 问题是他是试飞员，他不听从塔台指挥，擅自决定，给试飞工作造成这么大的安全隐患，你是觉得他这么做对是吗？
7: 试飞员在天上可不就这样吗？
6: 哎呀，天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和抉择。这模棱两可是犹犹豫豫，干不了这活。
2: 哟，他是榜样是不是？所有的试飞员都要向他学习是吗？
7: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回情况不是比较特殊吗？赵师傅经验那么丰富，他也就在新加坡见过一次。
0: 你是做案头工作的，这种事情就要相信专业人士啊！
7: 来，你少说句话能冷死你啊！
0: 怎么了？专业有什么错啊？
7: 那就在你的领域。

0: 谁对谁错，分析报告出来，简直是账。别捣乱！师傅，这电话暂时不要啊。
1: 哎，嘿嘿，可以啊！
2: 你藏这么好玩、啊，
3: 本来应该说，
1: 这没办法，我又没有什么事儿。

0: 我最近呢、研究了外国专家给波音做的私人接兵试飞的几次试验，很有收获。小罗，你是不是在加拿大工作过一段时间？
1: 啊，对，在温莎待过半年。
0: 温莎市是不是有一座温莎机场？
1: 嗯。
0: 大家来看，波音的历次私人接兵试验就是在这一带空域，离温莎机场200海里。我并不觉得我们在私人接兵历次的试飞中操作存在什么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这种极端的自然条件。既然国内极少有符合试飞的条件，树挪死，人挪活，啊！
2: 小刘跟那个彭机长还犟着呢。
3: 这两个年轻人的脾气啊，都很犟，啊，很有个性，哎。没事，
4: 跟咱们年轻的时候一样，为了一点事业就吵来吵去的。
3: 唉，都是为了飞机。怎么样啊，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在家过得还好吗？
4: 过得一点都不好，就是小米。
2: 小米，

0: 就是你。
1: 好了好了，不要唱了，唱的我也哭了。
2: 对不起，来人了啊，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好好好好。谁？
3: 师傅，我。
2: 哎，来了。
3: 师傅，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您过来看
2: 啊。
3: 这儿是外场，
2: 嗯，
3: 距离外场直线300公里有个油田，它对磁场会产生微弱的影响，庞一冰肯定是在计算中忽略了这个影响，所以才导致了二度偏差。走，师傅，找他算账去。
2: 啊？什么？
3: 找他算账去啊？谁让他说是咱们导航系统校对有误的？
2: 哎呦，他早走了。
4: 走了？
2: 啊？
4: 他退出了？
2: 他去加拿大了，参加自然结冰试飞去了。
4: 啊，
5: 穆远，想必你早就发现了油田导致磁场偏角了吧？其实我也发现了，我的问题我认，不过小概率事件谁都说不准，下次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等我回来。

0: 冰层又脱落了，别着急，咱们还有多长时间？最多5分钟。立即申请爬升到5000米高空自由飞行。好，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让这冰层再轻易跑掉了。
1: 成功了，北美士兵团队，他们回来了。

0: 这么快就搞定了？刘员，刘组长，要开会了。我们就是，就是，就是，就连那帮老外都说，阿娇绝对是支线飞机中的翘楚。刘员，哎，
1: 刘员，哎，
0: 我有话跟你说，
1: 我现在有会，会后咱俩聊。
0: 你要是还在生我气，我会向你道歉。
2: 我真有会，刘梦圆，同志们，载荷试飞即将拉开帷幕，这是咱们通向试航证的最后一站，我希望大家打起120分的精神，全力迎接这最后的挑战。
3: 是。
2: 小王，来，
4: 好，
2: 大家来我们这里看，飞机载荷试飞。 我们飞机载荷试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应变测量法。睡了，别敲了。
5: 夜宵来了，好吃的，快来。
2: 等等。
5: 干嘛呢？你磨磨唧唧，我人不舒服，早点睡。哎，那不吃了。百年老店的熏鸡最后一只了，你要吃都不吃，看来是真难受了。那你歇着吧。哎哎，我是不是得跟马总说一声啊？明天最后一次试飞事关重大，得让他们换个人。
2: 哎，你回来，你有什么话你直说嘛。
5: 能吃了。
2: 你是不是特别难受？啊？我知道你肯定难受，那谁被谁不难受啊？全厂区都知道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5: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直来直去的，又不矫情，而且他对工作的专注啊较劲，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
2: 那你了解他吗？
5: 你了解他的工作吗？不就是常规的维修保障吗？你看看你这个语气，什么叫常规的维修和保障呢？哦，人家的工作就常规，你的工作就特殊了，你是特种部队呗？你呀，一点都不了解。哎，你难受，继续难受啊！这鸡我自己吃了啊。
6: 刘组长，
7: 哎。
8: 应变片电脚已经安装完成了。二组的人开两个人过来复查。
9: 二组收到，马上上去。三组 APU 排气孔已核查完，禁止室。四组过去复查。四组收到。大家注意啊，不要以为到最后了就放松警惕，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听到没有？
10: 姿态与航向基准系统功能检查完成。OK， 空中交通管制应答功能检查完成。OK，
11: 好啊，辛苦了，兄弟们，收工。
12: 收工，收工，走，喝两杯去。
11: 哎，别喝了，回去睡觉。
12: 哎，走嘞。
13: 哎，都别走，都别走，给你们买了张记肉夹馍，还有胡辣汤，
14: 哎，有份儿啊。
15: 来来来来来，
16: 这么多，
17: 谁呀？
18: 哎，这份不是给你的吗？这是别人的。我们每次去试张记的时候都排老长的队，你这今天几点钟去的呀？哎，
19: 我5点就去了，一开门就冲进去，把所有东西都包圆了，后面排队的人直骂我。
17: OK， 庞吉要有心了啊，还记得我不吃葱花。应该的。
18: 你跟你的团队太辛苦了，一碗没咽。
17: 我们都习惯了。

0: 次失败之前都是这样。你不会认为我说我没时间，我在开会，是在敷衍你吧？
1: 不，没有小孩。
0: 你给我的信我看了啊。你知道我最烦的信上哪句话吗？等我。你谁啊？末班车啊，我们都要等你。是你在天上涉险的时候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但是你不要忘了，每一次试飞是我和我们的团队在下面任劳任命的为你保驾护航。你要记着，对你我从未等待，我和我的团队包括所有怀着飞机梦想的人，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0: 呼叫塔台。
1: GF 幺栋两，
2: 在两次拐跑道外等候，请求离场。
3: Echo Fox Road 幺栋两，塔台，何时离场程序 ？Echo Fox Road 幺栋两 ，F 九将近黑暗塔。Echo Fox Road 幺栋两，两次左可以起飞。
4: 2014年12月30日，经过近1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型涡扇支线客机通过了静力试验、鸟状试验等458项试航复合性验证试验、最小离地速度试验、载荷试飞、高寒试飞等528项审定试飞，最终取得型号合格证，正式投放市场。

0: 老板啊，咱们这一路走过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是啊，梁主任，这才刚刚开始，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各种型号的国产飞机翱翔在祖国的上空。同志们，在这里我要通报一个好消息。
1: 继我们支线的飞机项目之后，我们国产的大型客机项目也将迎来首飞，大家不要留恋外场啊！不久我们就会回来，未来的试航审定，我们再见。
2: 哎，慢点走两步。
3: 到时候呢？
2: 啊，那个老高把他留下来了。
4: 他俩想叙叙旧。哎，咱们今天是哪趟航班？什么机型？咱自己的飞机能上天了，还用坐轮？当然是了，阿静。
5: 回去，回家，回去。
6: You have spent your entire life working on this. You should enjoy your success.
7: 能听到你这句话，是我最大的享受啊！我要请你喝我们国家最好的酒。
8: Okay, we can. Sounds good.
9: Done.
8: Let's go.
10: 大家好，我叫刘梦渊，梦想的梦，纸鸢的鸢，鸢就是风筝。我们的祖先发明风筝，是因为他们向往蓝天。然而，作为人类工业皇冠上的钻石，飞机的制造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

辈子努力过拼搏过，最后却遗憾地离开了。今天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梦想的实现充满着艰辛和痛苦，充斥着质疑与攻击。我也曾自我怀疑过，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支撑起这个梦，是否有幸见证它成真。每当精神的至暗时刻，是父辈的精神重新给了我勇气，是党旗下庄严的誓词给了我力量，让我坚信只有向未知的无畏飞跃，才能铸就人类的进步。今天我们的支线飞机已经销往各大航空公司，在祖国乃至世界的空域驰骋，这不是奇迹，是代代相传的刻苦钻研与技术积累，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灌注，是党的领导火炬长鸣。我们的梦想并未因新支线的腾空而终结，相反，它已经飞得更高更远。让我们秉持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的精神，让中国制造继续腾飞蓝天。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0: 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抽个 TMK 杠二，翻两克来，大家伙。
1: 哎，这地方都快成了万国武器博览会了啊！今天第一天排了六个雷，还都不重样。

0: 带上。
1: 停。
0: 所以停在手中工作。
2: 队长，
0: 你把头盔戴上，你听见了吗？
1: 你们按照原来的脚印，他的脚印闪闪。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1: 我这有可能发现一颗鬼雷，这颗雷已经嗅着透了。
0: 就直接接雷管吧，别冒这个险啊！
1: 这是个鬼雷，有什么雷管？让炸一片。
3: 你单手能操作吗？你等着我啊，我上去。

0: 你先来，把那傻子把车挪远点。
1: 知道了。工人们辛苦了，快点快点啊！动作快点！
2: 我来说，
1: 你们晚来一天还这么嘚瑟，今天出工那不得收拾装备吗？谁跟老刘一样啊？
2: 哎呦，下了吧，晚上我请你吃饭。
3: 甭喊了，
2: 那你被公鸭嗓子都喊破音了。

0: 2017年7月6日，刘西石排爆小组在1132高地在执行排爆任务，2枚反坦克雷，6枚反步兵雷，现在正式销毁记录。
1: 报告，雷击完毕，
0: 原路撤退，导通线路。
2: 是。
3: 好，线路导通良好。
0: 做好起爆准备。
2: 是。
0: 3、2、1，起爆！
3: 我跟你们汇报一个重要情报，我们上山的时候看见了什么？
4: 小鱼儿。
3: 我们在外执行任务期间，要像真正的野战军一样就地取材，不打扰群众，不麻烦组织。我决定每天带你们下山抓小鱼儿，露一手酱爆小鱼儿。哎呀，那个小鱼儿可嫩了！哎呀，说的我现在都想喝罐啤酒。菜来喽！哎呀，
5: 香。
6: 小刘，
7: 来吧！革命战友不分彼此。想吃罐头的
6: 哪边，不想吃罐头的过来。
7: 来啊，都到这干嘛？
6: 吃大户啊。
7: 玩的。行了，关键是听不见。
8: 哎，等等，
7: 您这工作赶紧跪一下。
8: 听会儿。
9: 够了，你快点儿。
8: 哎，听会儿，
9: 别闹了。
8: 我的天！
7: 算了，工作单对上。
9: 一人一半，你说吧，到哪儿？
7: 啊，就这一块，
9: 就到这儿吧。
7: 我跟你说，就这边的山顶，你明天一定让你们班里的人都把手套戴好了。这片山顶，弹片积累得有几寸厚。
9: 好啊，
7: 还有，其实到这边的半山腰都好办，就是这里，这一片山顶，灌木茂密。还有山体倾斜，有一个将近60度的倾斜角。我觉得我们两个班得联合起来做。
9: 今天来的时候我看了，这土质不好，很松，也有人提前听天气预报，一下雨所有的标识都出问题。
10: 2013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在西边山区，
9: 雨下了一天一夜，山体滑坡，你猜怎么着？那些雷在土里会自己走。有一个同志去食堂打饭，竟然被炸了。
7: 行，咱睡。
9: 哎，粘不好，你给我买个新的啊！别以为就没事了。

0: 集合了！
1: 快快快！什么事啊？
2: 什么呀？
1: 赶紧起来，快集合了！
3: 点不对吧？
4: 快
3: 休息！
5: 起床！起床！行！
6: 几点了呀？哎呀！没关系，
7: 换你们班去。
5: 下雨之前把活干了，省得地雷冲自己脚底下去。
7: 滚滚！
5: 起来，起来了！这是你们谁贡献的啊？充公了啊！
8: 我看是什么？
5: 是你？还有没有？啊？
8: 不是我，
5: 别藏被窝里啊！
8: 不是我，
9: 还刚好看。
5: 起来了，起来了！
10: 好，你先走吧。
5: 你准备不？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起床！
8: 我要是他一个吧，我得少活十年。
11: 二十年。
8: 太能闹腾了，他。
12: 谁能吵你？要哭死你！
13: 站住！啊！追！
14: 班长，班长，
15: 普通啊！
14: 班长，哎，那边有车了！
15: 哎呀，驾驶，你好还在这儿跑？
14: 哎呀，
15: 二海出来休息！
14: 班长，班长。

别动！别动！哎呀，俺这他，老老走，你妈懂啊！别动！

这个小刘同志啊，最近进步很大，啊，内务很好，还可以主动帮带个戏。

0: 啊，对，就是他，这孩子嘴笨，我替他说。
1: 你为什么想学这个？
0: 小孩呗，我不带他来，他天天跟我闹腾。我跟你说，你跟着我干什么？我上厕所呢。
2: 出去。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朋友，我想学。装置分类分为手头类、预先设置类、发射类。对于按照外包装分类，即便是国际上几种约定俗成的，
2: 啊，你转马路，哎，你不能这样子干噻。我这么多，你晓不晓得嘛？

0: 因为我是一个军人，不是一个孩子。我知道，我说这身衣服帅是不太好，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帅。我现在也可以用背包带去拉着新的同志去跑步了，请你相信我，指导员。我不会给我们班、给您，还有给我们连丢脸了。
1: 你怎么进的部队？
0: 我爸当年是工程兵，在四川山区挖隧道的时候被砸死了。爹是家属，有这个待遇。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学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交个实底儿？你是不是真想学这个？

0: 有。
1: 你学过吗？
2: 报告，八五式反坦克地雷，全重8.8公斤，装药5.6公斤，雷霆。
3: 没你那个。
1: 保险夹呢？打开管帽之后，要把保险夹装上。弹簧落下来，引信体失效，限位杆失效，最终旋转雷管底座失效，这才真正的拆除。你没把保险夹装上那一刻，你已经被炸成碎片了。
3: 八五式反坦克地雷，
1: 可以把主战坦克的底部撕开一个大口。真到了战场上，就你这操作，整个团队都被你害死了。有脸吃饭？
2: 是。
1: 你要脸站着？
2: 是。
1: 笑。你们都看着小刘笑是吧？你们能跟他比吗？他才多大？他来这儿就是见习看热闹的。军里把你们召集在一起，吃得好，喝得好，一堆的老师教你们技术，只有一本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有没有？准备。开始。快点儿。你看啊，他力气没你们大，速度比你们快，为什么？你们看他的每一枪都是平行的。上宽下窄，在战场上。来，报员，说。
4: 我氧化几十。
5: 队长。
6: 漂亮！来来，这边这边。
4: 这边。氧气十。
1: 大家伙都要换寝室，不跟你住一个屋了。知道为什么吗？
7: 不知道。
5: 你白天要是还有剩余的精力，你就跑跑步，打打篮球，晚上睡不着，你想想战斗英雄，一个人守在高地上，

0: 这底下不是个鬼雷，不要老强调客观困难，我这防步兵雷地下一串还不是轻轻松松搞定，我就是比你快。
1: 防步兵雷一串，挖土豆呢你？你有半个小时进行搜排报工作，桌面有个零，搜排报工作完成后，按铃通知，明白吗？
2: 明白。
1: 捡到座位，
2: 站。

0: 398号。
1: 到。
0: 进去之后你有半小时，任务完成按铃通知。
1: 是。
0: 全套座位。
2: 当年
3: 我叫郭强，主要是负责连队的这个文书工作以及这个炸药雷管的这个保管。
4: 我叫符文峰，从2017年开始参加中越边境第三次大排雷吧。
5: 我叫杜占龙，我曾经在边境线参加中越抗击力备排雷。
4: 黄龙老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
2: 实际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轻工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主题报告，分享各领域前沿成果。辽宁康平经开区管委会、辽宁汤河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次进行园区推介，全方位展示我省化工产业园区发展潜力。协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动能，省直部门和我市领导黄耀华、王立民出席活动。
0: 6月1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市中级人民法
1: 诉调对接，在审判执行方面，健全涉企案件阅核机制，将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嵌入立审职各环节。采取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盘活资产，深化企业信用修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深化三合执法实施意见及抽查事项清单，探索

0: 推出投诉举报类问题综合查一次模式。在制度体系方面，25个市直执法单位全面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4张清单。
1: 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体征，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受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
2: 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1: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
3: 他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服务。
4: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
5: 老广场摇身变为特色集市，学长学姐搬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教辅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0: 与联合古塔区宝安街道长安社区开展浓情端午邻里共融主题活动，以端午民俗活动为载体，把温情关怀与安全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警民同心的连心桥。
1: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民警、社区化便民服务筑牢群众根基。包粽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带着亲手包制的新鲜粽子走访慰问了辖区沿街商户，为经营从业者送上节日的祝福。走访过程中，民警结合当下高发诈骗案件特点，针对性开展反诈案
0: 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在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1: 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 2.8 亿元。项目主攻高端锡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研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2: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
1: 钼准、钼镧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0: 近日，朝阳市建平220千伏
3: 建设记录，
4: 工程全面应用国产芯片与自主系统，实现全站智能运维，将有效提升供电能力，助力辽西北新能源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
3: 本次改造进一步优化辽西北电网网架结构，显著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并网作用，以更稳定的供电保障、更智能的运维体系、更优质的供电服务，持续护航辽西北新能源发展、地方工业转型升级和城乡民生用电，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
0: 日前，盘锦市人社局创新就业
5: 高人气，将招聘服务延伸至夜间休闲场景，赛事观赛夜市人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精准契合企业招工和青年。

0: 求职需求，现场设置多个招聘服务展位，汇集本地优质企业，涵盖制造、服务、行政等多个领域岗位，适配不同求职人
1: 用需求，也了解真正的求职者的求职目的，才能更好的为求职者搭建用工平台。
0: 招聘会现场还吸引了不少提前到场观赛的球迷，周边逛街市民驻足咨询，在感受足球赛事活力的同时，就近对接
2: 用我的热爱，感觉很是安逸。
0: 盘锦市人社局将持续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依托各类文体活动、夜间商圈场景，常态化开展特色招聘活动，精准助力企业稳用工、群众稳就业，通过各种创新的就业招聘模式，不断提升百姓生活的获得感和
3: 市民与职工穿梭其间，沉浸式感受足球家多元乐趣。
4: 夜步舞代表着活力、热爱与坚持，每一步都是热血与青春。希望用我们的舞蹈为胡志超加油助威。
5: 湖岛银行设置了专门展区，推出乐享足球家，
6: 建立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运动平台，让我们爱上足球，去参与到其中来，然后想通过这次活动也让自己更加有热情，然后也把这份热情投入到之后的工作中去。
7: 市总工会为我们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举办了这次足球比赛，
3: 首场表演赛由劳动模范担任开球嘉宾，劳动代表抬手开球的瞬间，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8: 葫芦岛各行各业劳动者始终立足岗位，奋勇争先。本次赛事呢，更是职工群众交流欢聚的平台。
9: 火州湖水域风光秀美，空气清新宜人，沿岸草木葱茏，生态环境优越。露营季依托得天独厚的湖畔生态美景，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户外休闲度假好去处。
10: 项目以全域融合、全时体验、全龄友好，
9: 市民游客纷纷结伴前来，沉浸式体验户外露营、湖畔漫步、自然风光观赏等休闲项目，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享受悠闲惬意的初夏时光。近年来，阜新市海珠区持续立足辖区生态自然资源，
11: 区文旅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
1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养鱼爱巢，养鱼后代。鳄鱼先生肖恩是如何培训鳄鱼，让他听懂人话的？戴欢性情孤僻，打斗成瘾，为何在进食时却很有绅士风度，不会彼此伤害？
2: 非洲大陆的南海岸向东缓缓抬升，形成了一连串辽阔的避风港。在阿尔礁石岛几乎寸草不生，而海湾东面的博德岛郁郁葱葱，长满了灌木。但是它地处低洼，毫无遮挡，最高处他们穿过彼此的地盘时火星四射。但是最大的战争绝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生存之战。在阿尔戈亚，价值高昂的新商品，一种天然肥料海鸟粪，无数企鹅被带走并遭到屠杀，那段悲惨历史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他们碰头的地点是去年筑巢的地方。许多人认为企鹅终生只有一个伴侣，但是新的理论显示，他们终会选择与他们体型相当的异性作为伴侣。找到心仪的对象后，他们展开了触觉攻势，触碰彼此的喙，进行更多的肢体接触。如果求偶顺利，双方会结成伴侣，准备。

0: 齐心协力，再难的活也会变简单。
1: 我吗？
2: 答对了。那他们在野外主要吃什么？
1: 大概是食物吧。
2: 你在开玩笑？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他们生活在中国。我猜这些扬子鳄应该吃鱼。
3: 一块肉，现在我要训练他听懂自己的名字，当他碰到红色的棍尖时就能得到奖励。黛西，黛西，过来这儿。好孩子，等等，等等。
0: 忙得忙碌起来。
4: 如果想招揽回头客，一定要写好宣传词。大家全力以赴，一起努力，确保一切可以有序。
5: 情孤僻的动物，他们在进食地点的行为令人意外。他们能够共享食物。年轻戴欢必须在野外环境中，他们的寿命只有5到6年。这只戴欢现在已经5岁，眼睛几乎瞎了。他年事已高，雌戴欢认为他不再适合交配，他们更青睐他的武器。也许不再灵光，但不妨碍他赶走不受欢迎的客人。虽然已经5岁，已经步入老年，但尊严不容侵犯。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2: 让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3: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4: 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
1: 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4: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
1: 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4: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帘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

0: 一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的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
0: 倒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出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安全和保固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首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非洲大草原。青春期是动物命运的分水岭，激增的荷尔蒙会让年轻雄性对群体构成威胁，他们只能选择自立门户。潘普洛纳的奔牛活动中发生了许多伤亡事件，奔牛活动会被法律禁止吗？澳大利亚的草原上生活着哪些建造技术高超的动物居民？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在离开群体自力更生之前，年轻工师先要经历青春期这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你看，年轻母狮已经开始独自行动了，而且已经有了一点成年猎手的模样。不过在捕猎策略方面，他们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年轻公狮长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父亲，凶猛可怕，身形高大彪悍。无忧无虑的时光即将结束，年轻公狮将要直面生活的残酷。因为一旦头上开始长出来鬃毛，他们在狮群里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母亲忙着照顾刚出生的幼狮，无暇顾及他们。习惯了黏着母亲，他们对此格外难以接受。

在自然界，同一家庭的成员不会一直相守，青春期就是分水岭。很快，这只年轻公狮将被赶出狮群。父王已经把他视为未来的劲敌。

0: 无论哪个物种，青春期都是一段青涩的时光。激增的荷尔蒙会让年轻雄性对群体构成威胁，所以他们只能离开。对雌性而言，继续留在狮群里是要有所付出的，现在他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群体生活中去。他们中有些幸运地留了下来，有些则要自谋生路。雄性和雌性的行星自此走上了不同的轨道。大象的青春期来得比较晚，可一旦到来就是一场暴风骤雨。尤其对年轻公象而言，瞧见没有，他们开始控制不住自己了，脑子里竟想着下半身的那些事儿。
1: 年轻母象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吸引了公象的目光，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公象。
0: 年轻公象的睾丸激素水平激增，他们越来越难以保持安静。他们发狂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性冲动，甚至开始失去理智地追逐他们年轻的表妹。年轻公象从不会拐弯抹角，这样下去可不行，母象们很快将年轻躁动的公象逐出家门。现在他只能四处漂泊了，他必须赶紧找一群单身的公象来保护自己，这样才能生存。在那些公象身边，他可以学习如何与母象相处，如何俘获他们的芳心。无论哪个物种，年轻雄性迈入成年的过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0: 经过长时间的雄性化训练，这两只公猎豹开始关注年轻的异性。
1: 他们身上野性十足，总是充满叛逆和矛盾。
0: 兄弟俩被这个单身的漂亮姑娘迷住了。对方释放的吸引雄性的信息素。

0: 醋，香味独特，让他们沉醉。这些新手还不懂情爱密码，甚至不明白对方躺下来是在向他们发出邀请。其实美女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啊，真是没用，他们白白错过了大好时机。但是女方并不打算离开两人。这些低吟是在告诉他们可以行动了。年轻母猎狗的性成熟来得比较晚，在三四岁之前，他们不会与异性接触，所以年轻公猎狗们不得不独自面对青春期。在猎狗的奇异世界里，雄性打小就被欺凌，久而久之，他们当中有些变成了真正的懦夫。
1: 年龄越大，雄性被欺负得越惨。
0: 对斑点猎狗来说，当女孩最惬意，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后。因为这时，他们比同龄雄性更高大强壮，更具威慑力。如果你拥有非洲大草原上最强悍的下颌，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让人胆寒。在这个母系社会里，雄性在餐桌上的地位同样很低。他们多希望能捞到一点残肉啃一啃，哪怕一只耳朵也好，但母猎狗不愿意分享。这些碎骨鸡一口气能吞下15公斤肉，就连一点渣都不会剩下。

0: 只有等雌性吃饱了，雄性才能去搜罗一点骨头或者一个角充饥。如果他们离开原生家庭的舒适圈，融入另一个团体，日子或许会好过一些。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很高兴参与奔牛，这是我想做的事。旅行团有人跟我说这很危险，没错，在我真正开始跑之前，他们已经给我描绘了相当清晰的一幕。但我想，既然西班牙人把奔牛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传统，那这项运动一定很有价值参与。我想体验这场文化盛事。
3: 跑完之后，我们会在一个地方汇合，结果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尼古拉斯还没来，于是我就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旅行团的人也没有看见他，我托他们帮忙联系了警方，这才得知他的下落，于是我们直接去了医院。

0: 赛跑是从伊塔菲拉大街的一端开始的。我们看到了公牛，然后一路狂奔。起初跑得很顺，后来跑到离竞技场大门相当近的地方，有人突然绊倒在我面前，接着我也绊倒了。就这样，那头公牛一脚踩在了我身上。医生给我做非常彻底的检查，最开始是脖子，然后慢慢向下，他们想看看我有没有瘫痪，确定我能活动双腿后，他们就试着把我拉起来。这时我发现我第二根、第三根和第四根肋骨都断了，所以站不起来。接着我被抬上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至于医院我就无法用医学术语来阐述了，这儿的医生都很专业。
1: 唉，对不起。
2: 我来。
3: 我是摄影记者，我对很多制片人都说过，值钱的画面通常都是有人受伤的画面，可谁也不希望看到有人死在自己的镜头前，你也不会愿意。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而你又恰好看到了，并且把它拍摄了下来，这就是整个纪录片里最抓人的画面了。这样的画面给人震撼，给人冲击。我也不愿意看到有人受伤，但在我的作品里有一张照片很受欢迎，一名男子被牛角戳穿了臀部，牛在大街上挑着他，这张照片有些触目惊心。不过这正是奔牛节的本质，如果没人流血，没人受伤，你就感受不到奔牛节的气氛，这是大街上的死亡事件，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画面。电视应该把这些呈现出来，否则你会错过一些东西，迪士尼才会拍在公园慢跑一类的祥和画面，你得拍些带血的场面。如果我们展示有人送了命的画面，有些熊孩子就会说，哎呀，我可去不了那儿，那他最好就别去。也许因为看到流血的画面，参与奔牛的人就少了，这我完全赞成，很好。
4: 朱利安被牛顶伤这件事在媒体界造成了轰动，因为不管是在潘普洛纳还是在周边地区，朱利安都有些名气。那天我们刚进门，就听见急诊室的人对着电视大喊，快看，是朱利安。我感觉自己像是暴露在大自然力量下面的牺牲品，我当时就是保持静止一动不动，因为我以为在那种兴奋的状态下，公牛一般会抬着头走开，可它没走开，而是待了更长更长的时间。所以说朱利安的伤势非常严重，牛角刺进了他的臀部肌肉，在好几个地方戳出了洞，这些都是穿刺性的伤口。虽说世上没有伤口让最严重的伤害，我身上所有的洞都是牛角戳出来的。医疗报告上写着，我的伤口大约25厘米深，一直延长到了这个地方。朱利安的伤并不致命，尽管伤口很宽，但他的家人最在意的还是他能不能再跑比赛了。一头公牛还不至于让我停下来不跑，除非它给我造成了足以致命的伤害，没有公牛能够阻止我跑步。
0: 因为过去这几年里发生的伤亡事件，动物保护组织的影响力逐渐壮大了起来，他们一直在争取，甚至为之。

0: 战斗的目标是废除斗牛运动，当成中经常被提及的议题。我相信在未来的25到30年的时间内，地方议会乃至国民议会的确有可能制定法律禁止斗牛。如果真的禁止了，那对潘普洛纳以及斗牛活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说，奔牛是斗牛的先导，没有斗牛，人们就用不着把公牛引向斗牛场，奔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不排除潘普洛纳市政府自摆头公牛，他们不会愿意冒卖不出去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在公牛前面狂奔，享受奔牛之乐，享受热烈的气氛，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过去我们有幸享受到了其中的快乐，现在因为人多拥挤，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奔牛变成了煎熬，变成了痛苦。
1: 风中凌乱是草原上的常见造型，但有时候居民们也会臭美。现在是这只小斑马洗舌头浴的时间，刚出生时斑马宝宝只与妈妈待在一起，并通过外表、气味和声音与妈妈建立牢不可破的纽带关系，因此他们有多种方法在一大堆条纹中认出自己的妈妈。他不介意梳理鬃毛，但是耳朵就算了吧。山顶的这座美容院是许多酷猫进行晨间梳洗的好地方，猎豹妈妈一边照料幼崽，一边关注山下的草原。在舔几下，她就给又一位小顾客理出了莫西干发型。有猎狗幼崽上阵，谁还需要牙刷呢？其实这种舔嘴巴的行为是尊重的表现，幼崽在向妈妈表示服从。妈妈似乎很享受面部护理，

在阴凉处，一只年轻猞猁正在梳洗打扮，长着一对如此壮观的耳朵，这种非洲猫科动物想不引人注目都难。它们的耳朵拥有大约20块独立的肌肉，能帮助猞猁锁定猎物的准确位置。在地球另一边，千色领雀乌幼鸟等不及妈妈来给它们梳理羽毛，已经自行把问题解决了。因为野外没有棉签，尽职尽责的妈妈只能这么来给宝宝做清洁。不，宝贝儿，不是那样的。这只灵巧的幼鹿正在朋友的帮助下做着背部清洁。这匹野马驹一路小跑过来，要求梳洗打扮，但是前面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他必须排队等候。鬃毛保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上午的气温逐渐升了起来，让我们前往阴凉处去见见加拿大阿斯彭西树高原上一群温和的居民白尾鹿。这只幼鹿看似孤身一人，但是它并没有被抛弃，独自待着是它们的生存必修课。出生后的头几个月，幼鹿都要躲藏起来。鹿妈妈藏好幼鹿，然后前往草场寻找食物。但是鹿妈妈敢于离开宝宝是有所倚仗的。首先，幼鹿身

上的气味比成年鹿要淡很多，而且它们身着斑点外套，让捕食者难以发现。幼鹿还有一手绝招，就是一动不动躺着。一位妈妈来看宝宝，给他喂奶，他一天要如此重复多次。白尾鹿的母乳脂肪含量极高，约为18%，因此幼鹿的体重增加速度非常惊人。周围全是草场，难怪幼鹿在出生短短2个星期后就养成了食用青草的爱好。这些幼鹿也许还小，但是它们已经把晨间的各种活动学到家了。上午一点点过去，现在我们要赶往澳大利亚草原去见识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闻名于世的不仅有怪异的用餐习惯，还有高超的建筑水平。这些天然高塔是雌白蚁的家，这是一个独特的蚁种，以建造怪异而壮观的楔形巢穴著称。雌白蚁丘最薄的边分别指向北方和南方，就像巨型罗盘的指针一样。巍然挺立的雌白蚁丘高达3米，犹如微型城市，其间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白蚁。据说这些泥巴建筑的朝向能让生活在里面的小居民不受暑热之苦。让我们进入雌白蚁丘的内部，进一步了解这些神奇小昆虫的一生。这个蠕虫一样的个体是蚁群的王者，白蚁蚁后。这团蠕动的肉球实际上是它的肚子，是一台产卵机器。蚁群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它的孩子，它一天能产下几万枚卵。卵孵化成幼蚁，然后经过几次蜕皮，最终成长为蚁群三大主要角色中的一员，繁殖蚁、兵蚁或者工蚁。以工蚁为例，它们负责照顾蚁后和它数量庞大的后代，闲暇时间还要采集食物、建造蚁丘以及打扫卫生。在食物方面，白蚁尤其钟爱植物性纤维素，这种物质主要由植物细胞壁组成，因此它们喜欢食用一切植物，蚁后的寿命长达10年之久，而大部分工蚁只能存活几年。但是在这段时间，工蚁会为自己竖起一块纪念碑，也就是这些蚁丘，它们有的能屹立百年，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

0: 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随着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3: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4: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5: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6: 好嘞，
5: 谢谢，走走。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7: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8: 太滑了，上不去。
9: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1: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有水吗？小丽丽，我都不会往上，
2: 我就在这个位置，
1: 我今儿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3: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1: 把住啊！你别往下，
4: 走着点，别往索上。
3: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比如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5: 月球在地宫在一周这段时间，你最

0: 出去。
1: 打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田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那个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

0: 它的成本跟买一根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天线区是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
1: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搭建，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搭脚设备运到山顶，结果
2: 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3: 就是驴脱水那个，
4: 找驴脱水的水垛子，
3: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2: 脱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粗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2: 30年里，
5: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完也就没了，真可惜呢。
2: 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10几公里原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6: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那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
7: 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2: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
8: 最深的一次失误。
2: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挡桥时险些丧命。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

0: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高端节能玻璃项目有序推进，
0: 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眼下，位于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工业园区的锦州荣耀城年产3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节能玻璃产能短板，为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力。
2: 走进施工现场，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钢架纵横交错，整个场地一派繁忙。项目自四月开工以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3: 截止目前，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60%，关键设备已订购并开始陆续进场，计划于7月末完成厂房施工，设备10月安装调试，年底正式投产。
2: 随着绿色建筑和节能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高端节能钢化中空玻璃市场需求持续攀升。锦州荣耀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原有老厂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交付能力，企业启动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年产30万平方米高端钢化中空玻璃，产品节能指标提升5%，助力建筑领域碳减排。该项目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
3: 本工程的推进是公司践行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关键一步。我们将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1: 6月16号，以“智联产学研用，赋能化工园区”为主题的2026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辽宁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冯文胜出席活动。
0: 活动中，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南京工业大学、中国化工技术经济发展中心专家先后围绕化工园区“十五五”发展展望、化工园区绿色发展与资源循环利用、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在产学研用专题分享环节中，省化工学会围绕辽宁省化工学会助力辽宁化工园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引领赋能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轻工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主题报告，分享各领域前沿成果。辽宁康平经开区管委会

0: 辽宁汤河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次进行园区推介，全方位展示我省化工产业园区发展潜力。在产教融合专题分享环节中，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围绕正行园企校五方联动，构建产教融合全新生态做专题分享。沈阳化工研究院分享化工中试基地建设思路，探讨科研转化与人才培养协同路径。近年来，我市锚定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局，长期深耕石化与精细化工产业，已形成底蕴厚重、链条完备、产业集聚、优势显著的发展格局。本次大会为广泛汇聚行业各方资源与智慧，持续深化多层次交流协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动能。省直部门和我市领导黄耀华、王立民出席活动。6月1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分别介绍了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全市法院精准对接我市1+5+N 营商环境工作体系，以落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8条举措为抓手，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聚焦诉讼服务、审判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服务延伸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在诉讼服务方面，全市法院建成26个一窗通办窗口，开启企业绿色通道，跨域立案已实现全覆盖，胜诉市场主体无需申请，法院15日内主动退还诉讼费，并与市工商联、中小企业协会等建立常态化诉调对接。在审判执行方面，健全涉企案件阅核机制，将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嵌入立审职各环节，采取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盘活资产，深化企业信用修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深化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与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协作，形成多元共治保护格局。在司法服务延伸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输
2: 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万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
3: 善意传递下去。
4: 丁慧学姐之前也是收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然后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
5: 义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服务。
6: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
0: 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7: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
0: 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在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转，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1: 6月17号，市公安局联合古塔区保安街道长安社区
2: 找的粽子拉近了警民距离，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增进彼此信任，为精准化便民服务筑牢群众根基。包粽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带着亲手包制的新鲜粽子走访慰问了辖区沿街商户，为经营从业者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当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走进锦州市太和区辽宁宏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
1: 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2: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3: 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2: 多年来，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始终深耕木化工领域。2019年起，1、2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木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木。
0: 顺利竣工送电，这一工程的竣工将全面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与智能化水平，为辽西北新能源并网落地、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强电力基石。
4: 建平220千伏变电站改造工程是朝阳电网近年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原址，历时13个月，高质量完成全部改造任务并成功送电，刷新了本地同类电网工程建设记录。
5: 工程全面应用国产芯片与自主系统，实现全站智能运维，将有效提升供电能力，助力辽西北新能源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
4: 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
0: 日前，盘锦市人社局创新就业服务形式依托东北超足球赛夏夜热潮，在赛事观赛夜市现场举办专场招聘会，打造观赛式、逛夜市、找工作全新场景，让就业服务融入城市烟
6: 场景。赛事观赛夜市人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精准契合企业招工和青年求职需求。现场设置多个招聘服务展位，汇集本地优质企业，涵盖制造、服务、行政等多个领域岗位，适配不同求职人群。
7: 以前的招聘的话呢，他们都是奔一边个叫吃席地方，然后是在一边逛夜市，一会儿还能看东北超，那个感觉挺放松的。
6: 此次足球赛事加夜市招聘创新举措，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人才流量，有效解决传统招聘受众局限、引流不足的问题。
0: 足球超级联赛暨足球集市嘉年华活动拉开帷幕，这既是致敬东北超赛事热潮，打造葫芦岛本土特色延伸赛事，
2: 文艺展演一体呈现，把职工休闲、城市消费、文旅宣传有机串联，市民与职工穿梭其间，沉浸式感受足球加多元乐趣。
8: 夜步舞代表着活力、热爱与坚持，每一步都是热血与青春，希望用我们的舞蹈
9: 爱上足球，去参与到其中来，然后想通过这次活动也让自己更加有热情，然后也把这份热情投入到之后的工作中去。
2: 赛不只是搭建职工健身舞台，更是工会创新服务、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体育场内外职宾、劳动代表抬手开球的瞬间，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10: 葫芦岛各行各业劳动者始终立足岗位，本土特色延伸赛事也是为省十五运营造浓厚氛围的活动，我们以体育为纽带，以职工
0: 风光正好。日前，由阜新市海州区文旅局、阜新市海州区商务局举办，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人民政府
11: 是户外休闲度假好去处。
7: 项目以全域融合、全时体验、全龄友好为设计理念，亳州湖度假休闲中心不仅

0: 季露营活动，本次第二季营地进行了全面升级优化，合理规划露营休憩区、休闲打卡区、湖畔观光区初夏时光。近年来，阜新市海珠区持续立足辖区生态自然资源，不断深耕乡村文旅，近郊休闲旅游邀游玩业态，补齐文旅休闲配套，有效激活周边文旅消费活力，带动本地休闲旅游经济发展。第二季
1: 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
1: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董必先，为自救。

0: 自己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

0: 聚焦民生热线，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2: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
3: 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的
4: 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2: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4: 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
2: 其中的
4: 自豪，
2: 挺自豪的。
4: 是的、
2: 对，
4: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
2: 译得也非常好，
4: 很投入，
2: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
4: 大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他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2: 特别是澶渊之盟后的这个孝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4: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重
2: 范校长
4: 对范先剧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
2: 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4: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
2: 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4: 其实你像红色

0: 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 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养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

0: 那一段儿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1: 不断的在
0: 细
1: 调整。
0: 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
1: 都
0: 就
1: 有
0: 来
1: 意义
0: 连
1: 的哈，
0: 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河狸是如何影响安克雷奇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体型庞大的驼鹿为河中鲸鱼在城市中觅食。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去见见克里斯和弗莱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同时再去瞧瞧一只丛林狼是如何同其他物种的动物结下友谊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这里是阿拉斯加，它是德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以上，然而这里的人口却少得出奇，只有不到100万。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北极荒野却生存着世界上生命力最为坚韧的动物们。这里有3000多条河，300万个湖泊，因此这里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几百万只河狸的乐园。作为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河狸的体重最大可达50公斤，几乎与一头和马宝宝相当。它们的身体专为水下生活打造，虎状足适于游泳，宽大的黑色尾巴充当了方向舵。他们建造了水下小屋来储存食物，为的是在隆冬时节能在冰层下安然生活。但是河狸最著名的是建造本领，他们是自然界最强大的伐木工，能够建造850米长、6米高的大坝。这些大坝异常雄伟，在太空都能看到。河狸伐木本领高强，能伐倒45米高、直径达1.5米的大树。他们有着强壮的颌部，而有一位男士不惜一切代价与河狸为伴，以守护河狸为己任。安克雷奇市民戴维住在倒影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这里位于河狸领地的中
1: 来啃树枝和灌木，伐倒树木他们会忙着在小溪里建造堤坝，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方便观察他们在水里的各种活动。
0: 戴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新邻居是河狸，但是从遇到他们的那，他们又会根据水流调整树枝的角度并固定，像这样横着插一排形成堤坝，然后河狸不断往上添加树枝和石块，让水位持续升高，白昼时长能够长达3个月。因此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在无形中造就了地球上那些绝无仅有的美丽生命。300万个湖泊、10万座冰川以及29座火山被全。春天，这些雌性会生出它的后代。幼鹿在出生第一天就能站起来，但是它们很容易遭到熊、灰狼和郊狼的攻击。
1: 自以为做了对动物来说最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因为离开了妈妈，阿拉斯加渔猎部最后只好把它送到了我们保护中心来。它长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而且已经融入了这里的驼鹿群。这个小家伙是从安克雷奇来的，他被栅栏卡住，最后母鹿遗弃他跑了，渔猎部救下他，追了母鹿一段，但是母鹿不想认回他，所以他被送到了这里来了。
0: 因为保护中心还有空间，依照阿拉斯和与这些神奇的动物共处。在安克雷奇，驼鹿经常出现在居民家门口。但是驼鹿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城市生活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
1: 都能遛弯了。

0: 由于栖息地被人类蚕食，它们的数量正逐年减少。我们应该清楚，没有了这些小家伙，害虫和老鼠将泛滥成灾。半夜吵醒我的不只有步步可营销，还有金刚鹦鹉美吉特以及戴
1: 尔。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有一天我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动物园，于是我就做起了这份工作。
2: 这片近9公顷的土地是佛罗里达州最富饶的土地之一，凯西和肯尼斯特恩斯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保护公园。在这里，一只
1: 布里希拉能帮梅西建立自信。我们每天仍会把梅西和其他丛林狼放在一起，当他从狼群那儿回来时，我们能看到他的自信。
2: 很明显，
3: 看到梅西脱离狼崽群体最底层，成为一只正常的狼崽，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尽情地玩耍，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是让我更开心的是，他正是因为和没有兄弟姐妹的普里希拉交往，因为实际的情况，他才得以融入到其他狼崽当中。
2: 虽然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使用声带，都喜欢梳理毛发，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与猫科动物截然不同。显然照猫画虎的事情，我们是
4: 不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5: 爷，喝茶。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哪是那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榴莲县，其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

高度集结，航速425，舱内压0.8，舱外压0.3，下降明显。

0: 卸载保护了。
1: 现在这种加压方式，这就是模拟飞行状态，但毕竟跟实际飞行不同。那我们这要试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真正观察到飞行状态时的舱门，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2: 马总，我不是对咱们的飞机没有信心啊，但是现在是试飞阶段，每一次试飞都有不同的风险，你们需要数据我可以采集。
1: 可问题是，你作为试飞员采集到的数据是有限的。我们在地面上做了这么多次试验，我如果
3: 赵师傅，来走吧。
1: 师傅，
2: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你知道你。
3: 陶局长，请你照顾好刘明远同志。

陪你上天呢？每个人都在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保证最后的。

0: 闭上你的嘴，记好你的数据就行。刘梦圆，刘梦圆，刘梦圆，保障师傅。
1: 干嘛？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0: 这叫栋梁，回复。

0: 服务员，服务员，大事了！我记得有你在这儿吗？不是，
1: 没事。
0: 师傅，嗯，你歇一歇去。
1: 没事，我没事。有了这第一手的数据，这舱门
2: 咱必须在今年完成所有的。

0: TF1 动量呼叫塔台。
1: 指挥中心收到，请讲。
2: 在我手前方有一片云层，符合自然结冰条件，请求进入。
3: 准许进入。

0: 老徐，给你做菜。
1: 高度4800米，温度-8度，风挡整流罩，机翼尾翼均已结冰。
2: 指挥中心呼叫102架机，指挥中心呼叫102架机，终止试验，立即返航。
3: 老婆，太冒险了。
0: 这结冰厚度多少？
3: 已经接近1.5英寸了。
0: 还不够。遇上一次合适的云层，我们绝不能放弃。
2: 102架机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4: TF1 动量收到，
0: 已经接近实验要求，请收继续实验。
5: 收到，现在油量还剩多少？
6: 还剩40%左右。
2: 102架机，
5: 你抵达飞行边界的极限，注意拐弯半径，立即返航。
6: 还有2度空间，还有2度空间。
0: 上回达到你的极限值，请求继续实验。
7: 服务员，怎么回事啊？
5: 地面雷达显示已经到了飞行边界极限，可是飞行员反应还能继续啊？你确定叫住无误？
8: 我确定，必须返航，立刻。
2: 102架机，
5: 你还有30秒到达飞行边界极限，注意拐弯半径，立即返航。
6: 前端风扇摇动，两户热塔台。
0: 我计算的飞行边界和转弯半径没问题，试验就要成功了。
2: 呼叫102架机，机载雷达校对无误，请立即返航，否则油量不足，

0: 我也是这次飞行的安全机长，你们应该相信我的判断。我怀疑数据有问题，更准确的说，我认为飞行导航系统的校准存在偏差。
1: 马总师，我和我的团队严格按照保障程序检查过雷达系统，不可能出现任何偏差。
2: 好，这次实验失败了，大家有情绪我可以理解。 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的关键不是互相指责，而是要从这次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王局长，您先暂停试飞，完成这次试飞报告。
1: 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委员。
3: 你们对飞机的雷达导航系统的数据仔细的检查一下，给我一份报告。好。主司。哼。你呀，别太往心里去。他这人就这样，爱较真儿，但是他对事儿不对人。我们在学校老掐。
4: 问题是他是试飞员，他不听从塔台指挥，擅自决定，给试飞工作造成这么大的安全隐患。你是觉得他这么做对是吗？
3: 试飞员在天上可不就这样吗？哎呀，天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和抉择。这模棱两可、犹犹豫豫，干不了这活。
4: 哟，
5: 他是榜样是不是？所有的试飞员都要向他学习是吗？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回情况不是比较特殊吗？赵师傅经验那么丰富，他也就在新加坡见过一次。
6: 你是做安头工作的，这种事情就要相信专业人士啊！来，
3: 你一手说句话能不能冷死你啊？
6: 怎么了？
2: 专业有什么错啊？
3: 那就在你的领域。

0: 谢操作，就差30秒，为什么要终止实验？
1: 根据飞行数据，你已经到达飞行边界，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发生事故。
0: 我是试飞员。

0: 谁对谁错，分析报告出来见真章。
1: 别捣乱！
2: 干什么？
3: 师傅，
2: 这地方
3: 这是对了啊！
4: 哎，这小子可以啊！
3: 你藏这么好看、啊，刚才你该说
4: 这没办法，我又没有承受成本。

0: 我最近呢、研究了外国专家给波音做的私人接兵试飞的几次试验，很有收获。小罗，你是不是在加拿大工作过一段时间？
1: 对，在温莎待过半年。
0: 温莎市是不是有一座温莎机场？大家来看，波音的历次自然结冰试验就是在这一带空域，离温莎机场200海里。我并不觉得我们在自然结冰历次的试飞中操作存在什么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这种极端的自然条件。既然国内极少有符合试飞的条件，树挪死，人挪活，啊！
2: 小刘跟那个彭机长还犟着呢。
3: 这两个年轻人的脾气啊，都很犟，啊，很有个性。哎，没事，
4: 跟咱们年轻的时候一样，为了一点事业就吵来吵去的。
3: 嗨，都是为了飞机。怎么样啊？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在家，过得还好吗？
4: 过得一点都不好，就是小米。
2: 小米。
3: 在。

0: 就是你。
1: 好了好了，不要唱了，唱的我也哭了。
0: 对不起，来人了啊，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好好好好。谁？
2: 师傅，我。
0: 哎，来了。
2: 师傅，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您过来看。
0: 啊。
2: 这儿是外场。
0: 嗯。
2: 距离外场直线300公里有个油田，它对磁场会产生微弱的影响。庞一斌肯定是在计算中忽略了这个影响，所以才导致了二度偏差。走，师傅，找他算账去。
0: 啊？什么？
2: 找他算账去啊？谁让他说是咱们导航系统校对有误的？
0: 哎呦，他早走了。
3: 走了？
0: 啊？
3: 他退出了？
0: 他去加拿大了。参加自然结冰试飞去了。
3: 啊，
4: 穆元，想必你早就发现了油田导致磁场偏角了吧？其实我也发现了。我的问题，我认。不过小概率事件，谁都说不准。下次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等我回来。

0: 老婆，冰层又脱落了。别着急，咱们还有多长时间？
1: 最多5分钟。
0: 立即申请爬升到5000米高空自由飞行。好。这一次，咱们绝对不能让这冰层再轻易跑掉了。
2: 成功了，大家伙！自然截冰实验成功了，北美士兵团队，他们回来了。

0: 搞定了。
1: 注意啊，注意啊！
2: 刘组长，
3: 哎，
2: 要开会了。
3: 我们有事吗？
1: 就是。
4: 就连那帮老外都说，阿娇绝对是支线飞机中的翘楚。
5: 动物园，哎，动物园，
6: 哎，
5: 我有话跟你说。
3: 我现在有会，会后咱俩聊。
5: 你要是还在生我气，我会向你道歉。
3: 我真有会。
5: 刘梦圆，
3: 刘梦圆，
7: 同志们，载荷试飞即将拉开帷幕，这是咱们通向试航证的最后一站。我希望大家打起120分的精神，全力迎接这最后的挑战。
8: 是。
7: 小王，来。
5: 好。
9: 大家来往这里看，飞机载荷试飞。我们飞机载荷试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应变测量法。
10: 睡了，别敲了。
11: 夜宵来了，好吃的，快来。
10: 等等等。
5: 干嘛呢你磨磨唧唧，
12: 我人不舒服，早点睡。
5: 哎，那不吃了。
11: 百年老店的熏鸡最后一只了，你要吃都不吃，看来是真难受了。那你歇着吧。
5: 哎哎，我是不是得跟马总说一声啊？明天最后一次试飞，事关重大，得让他们换个人。
12: 不行，快快快快快，有什么话你直说嘛。
5: 能吃了。哎，你是不是特别难受啊？我知道你肯定难受，
11: 那谁背嘴不难受啊？全厂区都知道了。
5: 我就是想。

0: 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1: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直来直去的，又不矫情，而且他对工作的专注啊较劲，他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
0: 那你了解他吗？你了解他的工作？
1: 不就是常规的维修保障吗？
2: 你看看你这个语气，什么叫常规的维修和保障呢？
0: 啊，人家的工作就常规，你的工作就特殊了，你是特种部队呗。你呀，一点都不了解。哎，你难受，继续难受，啊，这鸡我自己吃了啊。
3: 刘组长，
4: 哎，
3: 应变片电桥已经安装完成了。
4: 哦，二组的人派两个人过来复查。
5: 二组收到，马上上去。三组 APU 排气孔已核查完，请指示。
4: 四组过去复查。
5: 四组知道。
6: 大家注意啊，不要因为到最后了就放松警惕，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听到没有？
3: 姿态与航向基准系统功能检查完成。
4: OK。
7: 空中交通管制应答功能检查完成。
4: OK。好啊，辛苦了，兄弟们，收工。
8: 收工。啊，走，喝两杯去。
4: 哎，别喝了，回去睡觉。
8: 哎，好嘞。等
9: 等。哎，都别走，都别走，给你们买了张记肉夹馍，还有胡辣汤。
10: 哎，有份儿啊。有。
9: 来来来来来。
8: 这么多，
11: 谁呀？
9: 哎，这份不是给你的啊，哎，这份是别人的。
4: 我们每次去吃张记的时候，都排老长的队。你这今天几点钟去的？哎，
1: 我5点就去了，一开门就冲进去，把所有东西都包圆了，后面排队的人直骂我。
4: 活该。庞局要有心了啊！还记得我不吃葱花。
1: 应该的，你跟你的团队太辛苦了，一碗为一。
4: 我们都习惯了，每次试飞之前都是这样。你不会认为我说我没时间，我在开会是在敷衍你吧？
1: 不，没有小孩。
4: 你给我的信我看了啊。你知道我最烦的信上哪句话吗？等我。你谁啊？末班车啊，我们都要等你。是你在天上涉险的时候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但是你不要忘了，每一次试飞是我和我们的团队在下面任劳任命的为你保驾护航。你要记着，对你我从未等待，我和我的团队包括所有怀着飞机梦想的人，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0: 呼叫塔台，塔台。
1: GSL动量，在两次拐跑道外等候，请求离场。Echo Fox 的幺洞两，塔台，何时离场程序？Echo Fox 的幺洞两，F9将近两次。Echo Fox 的幺洞两，两次左，可以起飞。2014年12月30日，经过近1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型涡扇试验客机通过了静力试验。 鸟状试验等458项适航复合性验证试验，最小离地速度试验，载荷试飞、高寒试飞等528项审定试飞，最终取得型号合格证，正式投放市场。

0: 咱们这一路走过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是啊，杨主任，这才刚刚开始，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各种型号的国产飞机翱翔在祖国的上空。嗯，同志们，在这里我要通报一个好消息：继我们支线的飞机项目之后，我们国产的大型客机项目也将迎来首飞，大家不要留恋外场啊！
1: 不久，我们就会回来。未来的试航审定，我们再见。哎，慢点走两步。到时候呢？啊，
2: 那个老鲍把他留下来了，他俩想叙叙旧。
1: 哎，咱们今天是哪趟航班？什么机型？
3: 咱自己的飞机能上天了，还用坐别人的？
4: 当然是了，阿娇。回家，阿娇回家。You have spent your entire life working on this. You should enjoy your success.
5: 能听到你这句话，是我最大的享受啊！我要请你喝我们国家最好的酒。
6: Okay, we can. Sounds good.
5: 走
6: ，Let's go.
7: 大家好，我叫刘梦渊，梦想的梦，纸鸢的鸢。 鸢就是风筝，我们的祖先发明风筝，是因为他们向往蓝天。然而，作为人类工业皇冠上的钻石，飞机的制造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很多人为此努力过、拼搏过，最后却遗憾地离开了。今天，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梦想实现了。 梦想的实现，充满着艰辛和痛苦，充斥着质疑与攻击。我也曾自我怀疑过，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支撑起这个梦，是否有幸见证它成真。每当精神的至暗时刻，是父辈的精神重新给了我勇气，是党旗下庄严的誓词给了我力量。 让我坚信，只有向未知的无畏飞跃，才能铸就人类的进步。今天，我们的支线飞机已经销往各大航空公司，在祖国乃至世界的空域驰骋，这不是奇迹，是代代相传的刻苦钻研与技术积累，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灌注，是党的领导火炬长鸣。我们的梦想，并未因心之线的腾空而终结，相反，它已经飞得更高更远。让我们秉持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的精神，让中国制造继续腾飞蓝天。
8: 好。

0: 喂，儿子。
1: 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师长，你把头盔戴上。
1: 停！
0: 所有铁站守中。

0: 晚来一天还这么嘚瑟，
1: 今天出工那不得收拾装备吗？谁跟老刘一样啊？
2: 老刘，下来吧。
3: 2017年7月6日，刘西石爬坡小组在1132高地在执行爬坡任务。

0: 我们上山的时候看见了什么？
1: 小人儿。
0: 我们在外执行任务期间，要像真正的野战军一样就地取材，不打扰群众，不麻烦组织。我决定罐头呢。
2: 那边不想吃罐头的，过来！来呀，都愣着干嘛？你这工作赶紧跪下！
3: 听会儿，
2: 够了，你快点儿！
3: 哎，听会儿，
2: 别闹了。
0: 一人一半，你说吧，到哪儿？还有，其实到这边的半山腰都好办，就是这里，这一片山顶，灌木茂密，
4: 还有山体倾斜。
0: 那些雷在土里会自己走。有一个同志去食堂打饭，竟然被炸了。
5: 咋事？
0: 哎，粘不好，你给我买个新的啊！别以为就没事了。
6: 这是谁贡献的啊？充公了啊！老哥，是什么？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哎呀，加气加气
1: 啊
0: 啊！
2: 我求求你，
0: 啊，还有多长时间？
2: 你不后，再后。
3: 冷不消就过来当兵，这个岂不是有目共睹的噻？哎，不要紧了，都是我在说嘛，你说两句噻。小刘同志他
4: 收到五十枚，发带文物，准许销毁。
5: 收到，撤回。

0: 紧急汇报情况。各警戒，注意观察，准备起步，点火站导通线路。
1: 报告完成，线路导通良好。
2: 廖孙排长，
3: 你好。
2: 哎，叫孙排长。
0: 孙排长，
3: 就是你要学搜快报啊？
2: 我，啊对，就是他，这孩子嘴笨，我替他
0: 偷窥。
3: 哦，那个叫排爆服。
2: 嗯，真是，就知道说人家这身衣服帅，太丢人了。
4: 你跟着我干什么？我上厕所呢。出去。
5: 思想汇报，我经过了深刻的。

0: 思想反省，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锻炼，我深刻的意识到，做一名光荣的排爆手是我的使命。排爆手的衣服不但很帅，破甲弹、碎甲弹、燃烧炮弹、发烟炮弹、宣传弹、照明弹、干扰弹、火箭增程弹、采集炮弹等，都是。
1: 今天就到这儿了，谷子，
2: 你就是个哈的，你下面先把你勾连起来了吗？
3: 我这思想汇报，
4: 你汇报，你也看别个怨不怨天嘛？我都跟他念了好多次骂了，知道这儿不骂你，转骂我。哎，理不能这个样子干啥？说这么多，你晓不晓得嘛？
3: 让他进来吧。
4: 哎，老婆，好嘞。
3: 你喝点茶。
4: 念吧，这一辈子就这一回。
5: 别急，想好了再念。我来当兵，只是因为想离开我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兵。我刚入伍的时候，被子都是班长帮我叠的，我丢了好几个饭盒，也是班长掏钱给我买的。可是我慢慢的在改变。当年是工程兵，在四川山区，滑隧道的时候。 被砸死了，爹是家属，有这个待遇。
4: 那你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嗯，

0: 你要来站这儿。
1: 是。
0: 笑。你们都看着小刘笑是吧？你们能跟他比吗？他才多大？他来这儿就是见习看热闹的。群里把你们召集在一起，吃得好，喝得好，一堆的老师教你们技术，只有一本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有没有？快点儿！快点儿！再快点儿！停！你死了！死了！老大，喂，
2: 到，
0: 挖坑有一套啊。
2: 报告排长，我擅长战术动作挖的，单臂液体动为圆柱体。
0: 行了行了，别说了，上来。哎，你们过来。你看啊，他力气没你们大，速度比你们快，为什么？你们看他的每一圈都是平行的，上宽下窄，在战场上，排爆员是冲在第一线的，在大部队进攻之前，排爆员要提前搜集和排除前进道路上一切的爆炸障碍物。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好好干，一个个都觉着老子是搞技术的，不愿意挖坑打洞是吧？可是别忘了你们的兵种是什么，是工兵。你们看这个工字啊，这一竖，往出一笔。念土，好，下一笔就是干，就是说选择了这个兵种，就准备好在土里干一辈子，明白吗？
1: 是。
0: 小子，有点意思。明年全军大比武培训，我再带你来，好好学，保证。
2: 报告排长，我今年就想学。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行了，换你，换你，换你，换你，哎，能不上？
4: 排长，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3: 说，
4: 我想换寝室。
3: 为啥？
0: 参加全军大比武的培训，累不累？辛不辛苦？
2: 报告，报告，不累，其实有点累，但是我可以克服。在这期间，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0: 我是问你这个，你看你，大白天就打瞌睡，像个小伙子样吗？我问你，晚上都干啥了？
2: 我
0: 很多同志都跟我反映了，尤其是跟你住一个寝室的战友， 大家也不是对你有意见。

0: 我是出于爱护你，是吧？大家伙都要换寝室，不跟你住一个屋了，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白天要是还有剩余的精力，你就跑跑步，打打篮球。晚上睡不着，你想想战斗英雄，一个人守在高地上，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啊！反正你明白我意思。那咱说定了啊，不折腾了，明白啊？报告。
1: 我不明白，
0: 太不承认。

0: 广，你下次用牙刷肯定更爽。
1: 这家拆个雷，哎呀，至于吗？
2: 瞧你这什么样？
3: 我这么大个家伙，这旁边刚才埋着一颗哑火迫击炮弹，我探半天，才知道底下不是个鬼雷。
0: 不要老强调客观困难，我这防步兵雷地下一串，还不是轻轻松松搞定？我就是比你快。
3: 这防步兵雷一串，挂土豆了吧你？一串，
4: 看来还真一串，防步兵雷全塑料壳的，差点没弹出来。
3: 你那一串，你要我帮你吗？
5: 有个怪事啊，每天早上有人在帐篷门口放吃的，你知道吗？我开始以为谁送的，问了一圈没人知道，你说怪不怪？
3: 您说，你压根就不知道那谁送你这吃了？
0: 我纠正你一点啊，是我们。我们都吃了，你也没少吃。你
5: 不是，你分析一下，那是谁送的？
6: 三五七
7: 到，
6: 屋内有五分钟重置爆炸现场，你有半个小时进行搜排爆工作，桌面有个铃，搜排爆工作完成后按铃通知，明白吗？
7: 明白。
6: 剪刀准备，
7: 站。

0: 从屋里边站起来了，好几个，刚才炸的已经倒台了。
1: 375号，
2: 到。

0: 三九八号，到。进去之后你有半小时，任务完成按铃通知。是，全套装备。
1: 喂，哎，我这还有一个呢，哇，这弄完都12点了，有包子。哎，我这过去啥也抢不上了，那行吧，我得找其他人吧。
2: 我保证。
0: 保证什么呀？
1: 你能吃到热包子。
2: 我是中越边境广西段东线扫卫队长，
3: 我是吴四宝。
4: 海南长江人，在边境一线排雷队，已经待了4年。
5: 我叫郭强，主要是负责连队的这个文书工作以及这个炸药雷管的保管。
6: 我叫胡文峰，从17年开始参加中越边境第3次大排雷吧。
7: 我叫杜占龙，我曾经在边境线参加中越抗击力备排雷。
8: 雷场就是战场，我们。
9: 不一定的因素很多，我们也不敢确定明天不能安全回来。
10: 我们去排的时候，好多这种，他们有这个连环雷，连环雷是集中在一起。你要是说稍微动一颗雷的话，它会牵扯到其他雷。
11: 普下20公分排完了之后，那再往下的话，它设置就是连环雷的这种的话，鬼雷的话，它可能往下再30公分或者50公分，它还会有一个
12: 一个20来平方的。 土地，我们能挖出100多枚来，在那个雷场太吓人了。那个
13: 每天都要经历危险，队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咱们今天上雷场，是把头挂在裤腰带上嘛，等咱们回来之后，再装在脖子上面去。
14: 和平年代嘛，我们能参加这个任务是很光荣的。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非洲大草原。青春期是动物命运的分水岭，激增的荷尔蒙会让年轻雄性对群体构成威胁，他们只能选择自立门户。潘普洛纳的奔牛活动中发生了许多伤亡事件，奔牛活动会被法律禁止吗？澳大利亚的草原上生活着哪些建造技术高超的动物居民？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在离开群体自力更生之前，年轻工师先要经历

你看，年轻母狮已经开始独自行动了，而且已经有了一点成年猎手的模样。不过在捕猎策略方面，他们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年轻公狮长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父亲，凶猛可怕，身形高大彪悍。无忧无虑的时光即将结束，年轻公狮将要直面生活的残酷。因为一旦头上开始长出来鬃毛，他们在狮群里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母亲忙着照顾刚出生的幼狮，无暇顾及他们。习惯了黏着母亲，他们对此格外难以接受。

他们渴望寻求关爱和一点安慰，所以和群里的堂表兄弟走得更近了。离开石群后，他们之间结下的友谊将帮上大忙。

在自然界，同一家庭的成员不会一直相守，青春期就是分水岭。很快，这只年轻公狮将被赶出狮群。父王已经把它视为未来的劲敌，

0: 无论哪个物种，青春期都是一段青涩的时光。激增的荷尔蒙会让年轻雄性对群体构成威胁，所以他们只能离开。对雌性而言，继续留在狮群里是要有所付出的，现在他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群体生活中去。他们中有些幸运地留了下来，有些则要自谋生路。雄性和雌性的行星自此走上了不同的轨道。大象的青春期来得比较晚，可一旦到来就是一场暴风骤雨。尤其对年轻公象而言，瞧见没有，他们开始控制不住自己了，脑子里竟想着下半身的那些事儿。
1: 年轻母象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吸引了公象的目光，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公象。
0: 年轻公象的睾丸激素水平激增，他们越来越难以保持安静。他们发狂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性冲动，甚至开始失去理智地追逐他们年轻的表妹。年轻公象从不会拐弯抹角，这样下去可不行，母象们

很快将年轻躁动的工匠逐出家门。现在他只能四处漂泊了，他必须赶紧找一群单身的工匠来保护自己，这样才能生存。在那些工匠身边，他可以学习如何与母象相处，如何俘获他们的芳心。无论哪个物种，年轻雄性迈入成年的过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0: 经过长时间的雄性化训练，这两只公猎豹开始关注年轻的异性。
1: 他们身上野性十足，总是充满叛逆和矛盾。
0: 兄弟俩被这个单身的漂亮姑娘迷住了。对方释放的吸引雄性的信息素香味独特，让他们沉醉。这些新手还不懂情爱密码，甚至不明白对方躺下来是在向他们发出邀请。其实美女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啊，真是没用，他们白白错过了大好时机。但是女方并不打算离开两人。这些低吟是在告诉他们可以行动了。年轻母猎狗的性成熟来得比较晚，在三四岁之前，他们不会与异性接触。所以年轻公猎狗们不得不独自面对青春期。在猎狗的奇异世界里，雄性打小就被欺凌，久而久之，他们当中有些变成了真正的懦夫。
1: 年龄越大，雄性被欺负得越惨。
0: 对斑点猎狗来说，当女孩最惬意，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后。因为这时他们比同龄雄性更高大强壮，更具威慑力。如果你拥有非洲大草原上最强悍的下颌，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让人胆寒。在这个母系社会里，雄性在餐桌上的地位同样很低。他们多希望能捞到一点残肉啃一啃，哪怕一只耳朵也好，但母猎狗不愿意分享。这些碎骨鸡一口气能吞下15公斤肉，就连一点渣都不会剩下。只有等雌性吃饱了，雄性才能去搜罗一点骨头或者一个角充饥。如果他们离开原生家庭的舒适圈，融入另一个团体，日子或许会好过一些。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我很高兴参与奔牛，这是我想做的事。旅行团有人跟我说这很危险，没错，在我真正开始跑之前，他们已经给我描绘了相当清晰的一幕。但我想，既然西班牙人把奔牛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传统，那这项运动一定很有价值参与。我想体验这场文化盛事。
2: 跑完之后，我们会在一个地方汇合，结果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尼古拉斯还没来，于是我就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旅行团的人也没有看见他，我托他们帮忙联系了警方，这才得知他的下落，于是我们直接去了医院。
1: 赛跑是从伊塔菲拉大街的一端开始的，我们看到了公牛，然后一路狂奔。起初跑得很顺，后来跑到离竞技场大门相当近的地方，有人突然绊倒在我面前，接着我也绊倒了。就这样，那头公牛一脚踩在了我身上。医生给我做非常彻底的检查，最开始是脖子，然后慢慢向下，他们想看看我有没有瘫痪，确定我能活动双腿后，他们就试着把我拉起来。这时我发现我第二根、第三根和第四根肋骨都断了，所以站不起来。接着我被抬上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至于医院，我就无法用医学术语来阐述了，这儿的医生都很专业。
3: 哎，对不起。
2: 我是摄影记者，我对很多制片人都说过，值钱的画面通常都是有人受伤的画面，可谁也不希望看到有人死在自己的镜头前，你也不会愿意。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而你又恰好看到了，并且把它拍摄了下来，这就是整个纪录片里最抓人的画面了。这样的画面给人震撼，给人冲击。我也不愿意看到有人受伤，但在我的作品里有一张照片很受欢迎，一名男子被牛角戳穿了臀部，牛在大街上挑着他，这张照片有些触目惊心。不过这正是奔牛节的本质，如果没人流血，没人受伤，你就感受不到奔牛节的气氛。这是大街上的死亡事件，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画面。电视应该把这些呈现出来，否则你会错过一些东西。迪士尼才会拍在公园慢跑一类的祥和画面，你得拍些带血的场面。如果我们展示有人送了命的画面，有些熊孩子就会说，哎呀，我可去不了那儿，那他最好就别去。也许因为看到流血的画面，参与奔牛的人就少了，这我完全赞成，很好。
4: 朱利安被牛顶伤这件事在媒体界造成了轰动，因为不管是在潘普洛纳还是在周边地区，朱利安都有些名气。那天我们刚进门，就听见急诊室的人对着电视大喊，快看，是朱利安。我感觉自己像是暴露在大自然力量下面的牺牲品， 我当时

0: 就是保持静止，一动不动。因为我以为在那种兴奋的几个地方戳出了洞，这些都是穿刺性的伤口。虽说世上没有伤口让人看着舒服，但是朱利安的伤口确实更惨不忍睹一些。牛角这么刺了进去，左边的这个牛角给我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我身上所有的洞都是牛角戳出来的。医疗报告上写着，我的伤口大约25厘米深，一直延长到了这个地方。朱利安的伤并不致命，尽管伤口很宽，但他的家人最在意的还是他能不能再跑比赛了。一头公牛还不至于让我停下来不跑，除非他给我造成了足以致命的伤害，没有公牛能够阻止我跑步。
1: 因为过去这几年里发生的伤亡事件，动物保护组织的影响力逐渐壮大了起来。他们一直在争取，甚至为之战斗的目标是废除斗牛运动。当然了，斗牛运动显示了人类对动物的残忍程度，历来是个热门话题。慢慢的，动物保护组织在媒体和社会团体当中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声势，这也越来越成为一项在政治辩论过程中经常被提及的议题。我相信在未来的25到30年的时间内，地方议会乃至国民议会的确有可能制定法律禁止斗牛。如果真的禁止了，那对潘普洛纳以及斗牛活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说，奔牛是斗牛的先导，没有斗牛，人们就用不着把公牛引向斗牛场，奔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不排除潘普洛纳市政府只为了搞奔牛活动而花大价钱买牛的可能，这样他们可以保住奔牛的传统。但如果没有了斗牛，只保留公牛穿街走巷的环节，恐怕鲜有牧场主愿意配合。牧场主每年培养出400头公牛，他们不会愿意冒卖不出去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在公牛前面狂奔，享受奔牛之乐，享受热烈的气氛，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过去我们有幸享受到了其中的快乐，现在因为人多拥挤，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奔牛变成了煎熬，变成了痛苦。
2: 风中凌乱是草原上的常见造型，但有时候居民们也会臭美。现在是这只小斑马洗舌头浴的时间，刚出生时斑马宝宝只与妈妈待在一起，并通过外表、气味和声音与妈妈建立牢不可破的纽带关系，因此他们有多种方法在一大堆条纹中认出自己的妈妈。他不介意梳理鬃毛，但是耳朵就算了吧。山顶的这座美容院是许多酷猫进行晨间梳洗的好地方，猎豹妈妈一边照料幼崽，一边关注山下的草原。再舔几下，她就给又一位小顾客理出了墨西干发型。有猎狗幼崽上阵，谁还需要牙刷呢？其实这种舔嘴巴的行为是尊重的表现，幼崽在向妈妈表示服从。妈妈似乎很享受面部护理，

观的耳朵，这种非洲猫科动物想不引人注目都难。它们的耳朵拥有大约20块独立的肌肉，能帮助猞猁锁定猎物的准确位置。在地球另一边，千色领雀乌幼鸟等不及妈妈来给它们梳理羽毛，已经自行把问题解决了。因为野外没有棉签，尽职尽责的妈妈只能这么来给宝宝做清洁。不，宝贝儿，不是那样的。这只灵巧的幼鹿正在朋友的帮助下做着背部清洁。这匹野马驹一路小跑过来，要求梳洗打扮，但是前面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他必须排队等候。鬃毛保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上午的气温逐渐升了起来，让我们前往阴凉处去见见加拿大阿斯彭西树高原上一群温和的居民白尾鹿。这只幼鹿看似孤身一人，但是它并没有被抛弃，独自待着是它们的生存必修课。出生后的头几个月，幼鹿都要躲藏起来。鹿妈妈藏好幼鹿，然后前往草场寻找食物。但是鹿妈妈敢于离开宝宝是有所倚仗的。首先，幼鹿身上的气味比成年鹿要淡很多，而且它们身着斑点外套，让捕食者难以发现。幼鹿还有一手绝招，就是一动不动躺着。一位妈妈来看宝宝，给他喂奶，他一天要如此重复多次。白尾鹿的母乳脂肪含量极高，约为18%，因此幼鹿的体重增加速度非常惊人。周围全是草场，难怪幼鹿在出生短短2个星期后就养成了食用青草的爱好。这些幼鹿也许还小，但是它们已经把晨间的各种活动学到家了。上午一点点过去，现在我们要赶往澳大利亚草原去见识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闻名于世的不仅有怪异的用餐习惯，还有高超的建筑水平。这些天然高塔是雌白蚁的家，这是一个独特的蚁种，以建造怪异而壮观的楔形巢穴著称。雌白蚁丘最薄的边分别指向北方和南方，就像巨型罗盘的指针一样。巍然挺立的雌白蚁丘高达3米，犹如微型城市，其间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白蚁。据说这些泥巴建筑的朝向能让生活在里面的小居民不受暑热之苦。让我们进入雌白蚁丘的内部，进一步了解这些神奇小昆虫的一生。这个蠕虫一样的个体是蚁群的王者，白蚁蚁后。这团蠕动的肉球实际上是它的肚子，是一台产卵机器。蚁群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它的孩子，它一天能产下几万枚卵。卵孵化成幼蚁，然后经过几次蜕皮，最终成长为蚁群三大主要角色中的一员，繁殖蚁、兵蚁或者工蚁。以工蚁为例，他们负责照顾蚁后和它数量庞大的后代，闲暇时间还要采集食物、建造蚁丘以及打扫卫生。在食物方面，白蚁尤其钟爱植物性纤维素，这种物质主要由植物细胞壁组成，因此它们喜欢食用一切植物，蚁后的寿命长达10年之久，而大部分工蚁只能存活几年。但是在这段时间

0: 中央广播电台中建市市
1: 报。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2: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3: 新的一轮暖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1: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1: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2: 太滑了，上不去。
3: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4: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这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那不挺死的？小丽丽，这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5: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4: 站住啊，别往下
6: 走，着点别往双上去。
5: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啊，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那山。
0: 啊。
1: 那个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天堰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堰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

0: 边他有伸那个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1: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2: 天回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1: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2: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3: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4: 90年的时候吃着大壮龙，就毛那一发现一扒拉，还有就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5: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6: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

0: 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1: 就是驴脱水那个
2: 找驴脱水的水垛子，
1: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3: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脱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仨屋是捐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都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驮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不良，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粿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
5: 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万一就埋了。真可惜那头驴啊。
0: 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
1: 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风穿，啊，这是最头痛的事情。再就是这个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
2: 长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它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
3: 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
4: 啊，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

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炒菜。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大学生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宁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0: 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九八零零零幺七九八零零零二，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荆州》。

0: 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
1: 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他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2: 碰撞到一起，
1: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之程，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2: 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1: 自豪，
2: 挺自豪的。
1: 是的，
2: 对。
1: 所以我，
2: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
1: 他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2: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
2: 文化，我们很好的把

0: 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
1: 这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
1: 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
1: 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
0: 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政区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
0: 确实
1: 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
1: 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
0: 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就是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

0: 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
1: 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
0: 哦，
1: 婚礼。
0: 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去，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
1: 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

0: 及区域高端节能玻璃产能短板，为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力。
1: 走进施工现场，钢结构厂房
2: 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1: 6月16号，以智联产学研用赋能化工园区为主题的2026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辽宁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冯文胜出席活动。
0: 活动发展，科技创新引领赋能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轻工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主题报告，分享各领域前沿成果。辽宁康平经开区管委会、辽宁汤盒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次进行园区推介，全方位展示我省智慧，持续深化多层次交流协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动能。省直部门和我市领导黄耀华、王立民出席活动。6月1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1: 化育立案，以实现全覆盖，胜诉

0: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四项清单，实现柔性执法全覆盖。在监督格局方面，深入开展两执四乱问题整治，构建市县乡三级执法监督体制，与市纪委监委建立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实施全周期案卷评查工作机制。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1: 今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 一名年近期选举课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体征，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手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人知晓。 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万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崇高医者品格。
2: 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教诲，所以我才能做出这种举动啊！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也会秉承这种，信念，然后坚守我们学校的，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一个校训，持续在我以后工作的岗位中发光发热。
0: 毕业典礼上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王晨阳当场决定将3万元善行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
3: 善意传递下去。
4: 丁慧学姐。 之前也是受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1: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
5: 全力支持他安心备战研究生考试，凡人善举最动人，榜样力量最致远。王晨阳见义勇为，淡泊名利，传递善意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6: 虽然我和学姐学习的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 努力为他人服务。
7: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他的光荣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管理，更好的去弘扬。我们围绕学生。 综合素质提升，让他更好地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里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工业大学校园里的离愁别绪增添了些许期待与热闹。 校园小广场摇身变为特色集市，学长学姐搬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教辅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9: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
10: 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11: 物品上可爱的贴纸、书本里手写的便签，处处都透露着特有的使用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12: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的特别细致，要比买新书划算很多。这里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还节约，更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传承。
8: 岁岁毕业季，年年旧物集。
0: 这些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

0: 在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转，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1: 6月17号，市公安局联合古塔区宝安街道长安社区开展浓情端午邻里共融主题活动，以端午民俗活动为载体，把温情关怀与安全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警民同心的连心桥。
2: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民警、社区工作者与辖区居民围坐一堂，捋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分工协作包粽子。大家一边切磋包粽子技巧，一边闲话家常。民警耐心倾听辖区居民日常生活诉求，细致记录群众反映的生活难题。清香粽叶包裹着温情，欢声笑语萦绕现场。小小的粽子拉近了警民距离，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增进彼此信任，为精准化便民服务筑牢群众根基。包粽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带着亲手包制的新鲜粽子走访慰问了辖区沿街商户，为经营从业者送上节日的祝福。走访过程中，民警结合当下高发诈骗案件特点，针对性开展反诈安全宣传。
3: 今天我们以粽子为桥梁，拉近警民距离，同步做好反诈守护和便民守护。后续也将会持续下沉社区，做好守护群众工作。
2: 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体验与平安宣传深度融合，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增进了警民情谊，也切实提升了辖区商户的安全防范能力。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0: 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钼、来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
1: 显著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并网承载能力，更加稳定充足智能的电力供应，有效破解了区域用电瓶颈，为当地工业企业稳产扩产提
2: 升。正式的招聘会今天我们放到了充满烟火气的夜市里，找岗位、逛市集、助力东北超赛事的夜市招聘会在今天正式开启，这也让就业服务真正的走进百姓，贴近生活，来到大家的身边。
3: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招聘会固定模式，赛事活力的同时，就近对接优质就业岗位，实现休闲求职两不误。
4: 一边找实习地方，然后顺便一边逛夜市，一会儿还能看东北超，那个感觉挺放松的。
3: 此次足球赛事加夜市招聘创新举措，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
5: 为目，这既是致敬东北超赛事热潮，打造葫芦岛本土特色延伸赛事，也是助力省十五运，营造全民迎赛浓厚氛围的预热活动。葫芦岛市各级工会干部、职工代表、足球爱好者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深耕职工文化品牌，
6: 推出乐享足球嘉年华、金融知识金万家主题活动，把消保宣传搬进绿茵赛场，让大家在互动。

0: 戏中学习金融知识，一站式体验观赛事、玩游戏、学知识、护权益。祝此次活动圆满成功，
1: 让自己更加有热情，然后也把这份热情投入到之后的工作中去。
2: 市主播会为我们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举办了这次足球比赛，我们大家感到非常的开心。但愿我们能在比赛当中能够踢出我们市医院的风，
3: 推向高潮。
4: 葫芦岛各行各业劳动者始终立足岗位，奋勇争先。本次赛事呢，更是职工群众交流欢聚的平台。在此，我祝愿全体球员赛出风采，赛事圆满成功。
5: 本次职工融合赛场也将成为展现新时代葫芦岛职工风采的平台，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凝聚起推动葫芦岛发展的强大职工力量。
6: 初夏风和日暖，湖畔风光正好。日前，由阜新市海州区文旅局
7: 还推动了周边经济发展，带动本地村民就业。2025年7月，果洲湖露营基地凭借村企合作运营的模式和优质的服务口碑，成功获评阜新市十佳露营户外基地。
8: 相较于第一季露营活动，本次第二季营地进行了全面立足辖区生态自然资源，不断深耕乡村文旅、近郊休闲旅游发展赛道，因地制宜打造果洲湖湖畔露营特色文旅项目。通过持续升级露营品牌活动，丰富近郊游玩业态，补齐文旅休闲配套，有效激发。

0: 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成立61年来，成功处置各类灾情4万余起，被誉为英勇善战的。在省消防救援局，许坤林查看应急通信、灭火救援攻坚装备，现场听取自主研发联勤车组灾害现场联动模式汇报，了解近年来消防救援队伍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情况。随后他来到指挥中心，视频连线特勤支队大连人员疏散等训练演练，确保消防设施完好，应急通道畅通，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端午假期等节假日和暑期期间，大型活动多，客流量增大，要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密切关注客流趋势、天气变化，认真管理，建立健全实用可行的消防安全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要持续排查整治隐患，聚焦高风险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老旧小区、沿街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学校、医院、养老托幼机构、文博体育场馆等，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预报预警，加密巡查排险，持续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防御，科学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全省平稳安全度汛。省领导霍步刚参加，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两位大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辽宁加强与欧盟各方联系，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动更多欧洲邻里。我们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的前景，将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推动更多欧洲企业走进辽宁，持续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促进共同发展。省领导霍步刚、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6月18号，
1: 向行动坚持短长结合协同发力，聚焦项目建设，摸清底数，找准问题，梳理台账，落实各级领导包保责任，开展

0: 一项目一策帮扶，强化融资对接、政策兑现，着力解决手续办理、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推动在建项目能快使产业链图谱绘制运用，强化场景应用、基金撬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落实落细支持服务业发展1+13政策举措，培优育强经营主体，要统筹稳增长与惠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王新伟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改进作风，以解题思维、有解思维破题攻坚，提高政策举措的针对性有效展的重要动力，深大工业母机集群，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形成减材装备优势突出、等材装备特色鲜明、增材技术加速推广的发展格局。2024年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本次会议聚焦深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型。
1: 6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一件来信，该举报件涉及大连市水方面问题，已交办处理。截至6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 累计的可行路径，用本土规模化创新实践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势能。
0: 眼前正在演示的这款轻混动力无人机，不但能扩张，而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工程化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让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融入大市场。创新一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不变的核心关键词。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深刻源头就面向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开展，
3: 重点在体系化建设，增强资源能力，支撑引领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等10个方面实现突破，不断放大产业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规模化创新发展。
4: 和这个全世界的宾客呢去交流，也给我们企业，给我自己也带了很多新的想法，过程当中还真的有业务的链接发生。之前呢，这个我跟这个市民代表一起和这些这个海内外的宾客扇子，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这些乐高，
5: 为整个东北的振兴去提供助力。
0: 本台报道。
1: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辽宁德比，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明晚打响，两支队伍备战进展如何？我们一起去训练现场看一看。
6: 这里是沈阳体育学院足球场。
7: 我连续的边路尝试摆脱。
0: 在上一轮比赛中跳皮筋的吴买尔江现场展示起盘带动作，周六这场比赛吴买尔江充满信心。
8: 大连队这场应该会拼尽全力，然后他们作风应该很硬朗，所以
6: 围绕在梭鱼湾附近还有另外四大体验板块，让您在热血观赛的同时把吃喝玩乐的体验感一站式拉满。
9: 各个地方文旅的这个特色产品挺多的，看起来也特别热闹。明天我觉得人会更好。
10: 这两天刚从北京回来，主要就是因为知道家里要办大事，肯定要来支持一下
6: 东北超。
0: 嘉年华将持续开放至21号。本台报道。
2: 端午佳节，辽宁各地粽香四溢，艾草飘香，人们在特色活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在葫芦岛葫芦古镇，游客们吊粽子、做挂件，讲解挂艾驱秽、祈福纳祥的习俗。阜新也准备了艾草 DIY、 投粽子等趣味游戏。营口的营州浮城景区里，古风演绎精彩上演。盘锦市盘山县举办诗词诵读会，追忆先贤风骨。辽阳在幼儿园开设端午小课堂。
12: 十兆帕，
13: 那你现在是才15兆帕吧？
12: 对，才15兆帕，
13: 电压力不足啊，容易往下下线变形啊。
12: 这个位置马上安排处理啊。
11: 在冲击危险区域，检查人员发现物料捆绑存在安全隐患。
12: 都很松的，马上用那个。
0: 快递员齐月恒的另一个身份是阜新市的移动网格员。前不久，他在东方家园小区派件时，发现小区单元楼外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0: 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1: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0: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3: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4: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 奋进十五五，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3: 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
4: 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5: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

0: 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1: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2: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
4: 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5: Every time I come to China,
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
7: 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横借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只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
8: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7: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
2: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8: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
9: 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

0: 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0: 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

0: 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张
1: 落地见效，为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7号晚，主题文集中非、突尼斯、塞舌尔、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7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部国使节提出了推动本国商协会与锦州港建立直接采购与合作机制的意向。
2: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
0: 开，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一体推精心筹划促消费和文体旅活动，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和无找举措、海燕专员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守底线、防风险。
3: 机构开放日，近日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环卫等部门及蓝天救援队、古塔区志愿者共同开展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夏日送清凉行动序幕，旨在为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送去及时帮扶与关怀。
1: 参与活动，
4: 我们蓝天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1: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同步
2: 走进百处旅游景区主题活动在临海市明珠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打非办主办，临海市打非办承办，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线，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
5: 对面宣讲，点对点科普，引导大家认清非法集资、高收益、高回报背后的巨大风险。希望各参会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好宣传手册、宣传单等物料，耐心细致解答群众疑问，把政策讲清楚，把风险说明白，让
2: 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
6: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2: 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圣和一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粽艾飘香迎端午。
1: 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流在举手投足间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0: 交办第32至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
3: 中，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

0: 部为起点，顺着小凌河穿城蜿蜒，途经东湖、药以南山，一路奔向渤海之滨的河口湿地，串联起河、山、城、海。近年来，锦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咐，唯有源头活水来。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整条滨河生态带生命之源的锦陵水库。正是有了这一库活水滋润锦城，才有了几十公里生态长廊的绵延生长。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探索锦州治水破局的源，
1: 让干涸多年的小凌河全线复流，为下游东湖治理、全域滨河绿化夯实了水源保障。2024年，820特大洪水过境，水库科学调度实现消封7%。
2: 西西，从管控水源污染到优化流域之生态，锦陵水库真正实现了防洪、供水、涵养生态三重。
1: 水库堤畔林深鸟鸣，水静鱼肥，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生活的锦州启动两河综合治理，取缔近百个沿河排污口，新建污水管网，把129万平方米荒滩。
0: 时隔五年了，
3: 对，
0: 那你感觉到我们这个东湖有变化吗？
3: 变化挺大的，以前的东湖我觉得各个方面没现在这么好，现在快成了花园城市了，确实挺好，从各个方面，道路设施还有硬件软件都挺好的。

0: 海基底，在南山栽植花木30000余株，修建栈道、路灯等设施1500余处，清运积存垃圾180余吨，昔日废弃荒山蜕变为城市南部天然绿肺。不只是南山，紫金山配套建成10公里登山步道，重现紫金昭序古城盛景，成为市民休闲康养的天然氧吧。
1: 你好，你好，你走得真快呀，我这后边就追着你。您经常到这儿来锻炼吗？
2: 是的，经常爬山。
1: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呢？
2: 挺好，放松一下自己。
1: 你家在这附近吗？
2: 不是在这附近，
1: 你
2: 就是在朝阳。
1: 朝阳的。
2: 对
1: 你到这儿来一周来2次。
2: 对，
1: 也太难得了。那你觉得最大的吸引你到这儿来的地方是什么？
2: 山水，然后这个地方太好了，特别治愈。
1: 那么咱们一起去登顶好不好？走。你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3: 干了这八年整了。
1: 八年整，那你对这儿一片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3: 对，非常熟悉。
1: 那么你常年守护这个南山的绿化，那么对比以前的秃山荒山，那么现在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3: 从前呢，山上都是黄土，天天尘土飞扬，植被也特别少。现在呢，是整个是绿植铺满整个南山，枝繁叶茂，老百姓呢都特别喜欢到南山来运动健身。应该来讲，老百姓对咱的南山的这个口碑非常好。
0: 从治水到治山，锦州统筹山水资源，把荒山荒坡转化为城市生态屏障，串联起城区河湖与城郊山林，让绵延滨河路山水相依，一步接景，完整落地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建设思路。山水相依，河水奔流向海，沿着水系我们继续南行，奔赴滨河路的终点渤海湾畔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探访国家级退氧还湿修复工程。这里是大凌河口国家级海洋生态修复片区，曾经大规模围海养殖割裂天然潮沟，岩沼退化。作为丹顶鹤全球最南端天然繁殖地，丹顶鹤在此绝迹14年。2022年，锦州依托蓝色海湾整治项目全面启动退氧还湿工程，累计清退养殖池1181公顷，疏通潮沟14.1公里，修复岩沼植被1597公顷，系统性打造河海湿地一体化生态循环系统。目前锦州湿地累计观测鸟类3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4种。2022年，丹顶鹤重返本地繁育，连续3年在此越冬。就在6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乘船深入湿地，实地查看岩沼修复成效，与原学孩童亲切交流，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深挖生态产品价值。
1: 作为民营企业，这么多年，是什么支撑你不断地加入对湿地的建设呢？
4: 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生态修复是我儿时的梦想。随着国家的生态治理的步伐，这里实现了红檀绿尾、春鸟齐飞的景象，这让我坚定了生态修复当着我毕生的事业和信念来做，为了子孙后代造福。
0: 从上游水库涵养水源，到城中河湖造福民生，从城郊荒山复绿，再到滨海湿地重绘生态美景，十几年间，锦州牢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治山治水治城一体化部署，一系列成果印证， 锦州，把生态管理。

转化为振兴优势，生态含绿量稳稳转化成了经济含金量，民生幸福感。一路走一路看，我们亲眼见证了锦州从水脏山荒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蝶变。如今的锦州人居环境持续升级，生态产业不断壮大，未来锦州还将持续完善陆海协同治理，搭建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行路见阴成为锦城日常。一条滨河路，半部生态变迁史，我们相信绿水青山终将会成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最厚重最亮眼的底色。感谢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下期再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 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3: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0: 外漏了、
3: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4: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的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供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的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

0: 服务。
1: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0: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

马上为您揭晓。熊海马负责把受精卵放进自己的育儿袋，再过不久，这位父亲就要迎接新生儿的诞生了。他们不愿去远的地方，更喜欢待在海底。很多海马正是因为这一有意思的居民之一，

他们身体上覆盖着尖刺，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这些奇异的水下花园，掠过每一个角落和藏身处。他们的游泳本领高超，行动时显得那样平静安详，就如同晚上出来散步一样。因为他的嘴里有一颗大尖牙，可以用来击碎猎物的外壳。作为一种特别害羞的鱼，晚上才会让它感觉自在。珊瑚礁其实是许多海洋生灵的家。鱼刺突首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它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在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在6亿年前出现的水母，是地球上第一种多细胞有机体。

人类已知的水母种类有200种，但其中只有香水母能够定向朝猎物游去，其余的水母则随波逐流，在海洋里漂浮。沧海桑田，又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陆地海洋发生了不知多少次的演变，而水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水母属于最早的海洋生物之一，是刺胞动物的一种，

在水母家族中，江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江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血。因此，它静静地等待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不知不觉就会碰到触手。时机恰到好处，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但是狩猎还没有结束，当鱼苏醒时，它会剧烈挣扎。捕食友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当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和排除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0: 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加速，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毕竟鱼和人都是脊椎动物。香水母的毒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作为鱼类的近亲，我们人类对香水母的毒刺毫无防御能力。有人认为水母比鲨鱼更危险，但是大部分水母只是被动地在海洋里漂浮，随波逐流，它们完全靠本能发射毒刺，因此指责它们未免不近人情。适者生存的法则的海洋中依然适用，若想生存下来，未有不断的进化，深邃的海底世界还有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还有许多生物等待我们去发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梅维斯邀请我们参观他家的房子，刚进屋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的小刺猬。
2: Can I be a little tickle?
3: 我给你挠痒痒，没事吧好宝贝儿？我知道
0: 这些年他收养了大约2000只刺猬，
3: 多乖巧的小姑娘。维弗林是只非常非常温顺的小刺猬，我知道它不是特别聪明，可我不介意这些，我不太理会小刺猬智商高不高。特雷维是睡觉最快的小刺猬，我还不知道特雷维到底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不过这没什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杰弗瑞绅士了，他叫杰弗瑞绅士，因为他个性非常平和。杰弗瑞绅士，来吧来吧。
0: 一切的原因就要从梅维斯的同事在自家园子里发现了5只小刺猬讲起。
3: 那只是开始，呵呵，由那5只增加到了这么多，总数超过了2000只。呵
0: 呵，自此梅维斯就成了刺猬专家，他会尽可能把这些刺猬放归到野外，但是那些健康状况太差或者对人类更亲近的刺猬，都将在这片刺猬乐园中颐养天年。
3: 唐娜曾一度闯进死神的大门，我可没夸张的意思，她得过肺炎差点就死了，目前状况已经好转，很健康，祝福她。可肯尼却在一直流鼻涕，现在还在吃药，也祝福她。你可真乖。
0: 开饭了，
3: 小心点宝贝儿。
0: 梅维斯有20张嘴需要喂食，每张都有独特品味，需小心迁就。
3: 来给唐娜弄些吃的，唐娜很挑剔，一定得吃鸡肉。唐娜的确有些难讨好，必须得弄清楚他们喜欢什么。我总自称他们的妈妈，跟他们聊天喂食的时候，我就会说妈妈来了。我丈夫柯林就问，你在跟谁说话？我吗？哦，你在跟刺猬说话。有时候他也烦，摆出那种态度，哼，小刺猬想喧宾夺主，他哪知道刺猬早喧宾夺主了，地位比他们都要高。
0: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3: 退休前我在照顾残障的儿童，我很喜欢那份工作，这些刺猬相当于另一群有特殊需要的群体，跟我照顾过的孩子们很像，知道吧？小刺猬们也有特殊的需要，他们需要我。
0: 从讲台上退休之后，梅维斯花费巨资拓展了居室空间，以便安置刺猬们。单单食物的花销每个月就是天文数字。
3: 如果我顾及钱，恐怕早就养不下去了，早就为钱发愁了。
0: 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

0: 值得的。
1: 心烦的时候，我会抱起一只小刺猬，这样我就能开心起来。不管我什么样，他们都喜欢我，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待着，进入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真的太爱他们了。
0: 春天渐渐临近，他不得不和自己最爱的一些刺猬道别了。春天里天气转暖，梅维斯能把小刺猬们也放了。
1: 你是个乖宝宝是不是？乖宝宝。
0: 梅维斯想把小刺猬迪里和富利亚送回找到他们的花园里。
1: 这个小家伙名叫迪利，老天保佑他，祝福他，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放归大自然。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草坪捡草鸡伤了他的头，实际上我们给他缝了针，很高兴他最终康复了。一旦把刺猬放回到野外，大部分都送回去，我就能腾出空间接收新一批的刺猬了。罗娜你好吗？我是梅维斯。
0: 梅维斯给发现他们的人家打了电话。
1: 我会把小刺猬带过去，待会儿见。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把刺猬放到盒子里准备野放。好，咱们该走了，来吧亲爱的，我想要放走的是你。进去吧，弗里亚，弗里亚，快点进去，快点。
0: 这里如此舒适，小家伙不情愿走。
1: 坦白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是他在这里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对吧宝贝儿？快点儿，快点儿，加油迪利。
0: 迪利钻进了一个简易睡袋，无论如何就是不想出来。
1: 那就待在里面吧，要走喽。
0: 梅维斯帮助了刺猬，刺猬也帮助了他，这是场双向付出。
1: 我之前很害羞，有些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跟刺猬们谈话，而且我感觉自己像站在300个孩子面前跟他们聊天一样，突然感觉非常的自信，所以刺猬给我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这户人家6个月前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些刺猬。
1: 最好放在灌木丛下面，在那处灌木丛找到的。好，
2: 那我们
1: 过去看看。
0: 梅维斯也放过几千只刺猬，清楚只有用可口美味才能把它引出来。
1: 我们躲开它，迪利很可能钻出来，它肯定在纠结出去还是不出去，吃还是不吃呢。勇敢点我的宝贝儿，快勇敢点。
0: 最终迪利勇敢地迈向了自由。
1: 这里恰好适合他们生活，我看不出有什么好顾虑的，他目前的反应很符合他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你瞧瞧，我们的小宝贝儿已经消失不见了。再见了迪利，去探险吧。真的不见了。
0: 两只刺猬已成功野放，梅维斯可以向更多刺猬敞开家门了。下一个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是班克小村庄的斯蒂芬妮安·诺贝尔女士，她的马就生活在她的房子里。她和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种情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1: 过来宝贝儿。
0: 65岁的斯蒂芬妮将3岁大的康尼马拉矮马养在了客厅里。
1: 哎，过来。好的小宝贝儿。很多人都问过我，把一匹马养在客厅里是什么感觉？我认为这和在客厅养其他动物，比如狗、猫、老公等等，毫无区别，只是马的体型大了一点而已。养马确实有点难。
0: 斯蒂芬妮对客厅里原先的陈设不满意，她亲自动手将客厅改造成了马厩。这里原来是一组沙发，一台电视机，现在却是干草，马鞍和这匹矮种马。
1: 家里还堆积着许多养马用的东西，厨房改成了饲料房，卫生间的浴缸里放着马毯和鞍褥，所以我洗澡的时候得把这些东西取出来。楼上堆满了原来摆放在客厅里的东西。哦，来了。

0: 了，多吃点儿。我的工作就是与他人分享空间，其实这也是分享。
1: 不仅是客厅，矮种马莱迪还占据了斯蒂芬妮的楼梯间、办公室以及卧室。
0: 跨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才能进入我的卧室。这里除了放着原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我自己骑马的装备，以及我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些关于养马的书籍。这里堆的都是骑马的装备，帽子、手套、围巾以及各样的靴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是办公室，这里摆放的东西比较有秩序，我知道东西都放在哪儿。有人说养了马的屋子里一定很脏很臭，但来过我家里的人都认为屋子里没有异味，它是动物，肯定会撒尿排便。你不可能训练它，让它控制便秘，也不可能告诉它让它等待，让它到厕所里大小便。所以我在地上放了猫砂，是泥土凝结猫砂。我通常会在它撒尿的地方放置一圈猫砂，尿湿以后，猫砂就会凝结成一整块。有意思的是，我的三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它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1: 尽管他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他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

这座精致的巢穴会是谁的家呢？整个巢穴只有7厘米高，小巧且便于伪装，不太容易被发现。巢穴的主人是一对兽带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加艳丽，

夫妻俩一起装饰着自己的家。铺上一层苔藓，增添一点温馨。兽带鸟的巢穴用环保材料草根和草茎缠绕而成，外面再覆盖上厚厚的苔藓。即可增添巢的安全性，也可以将水汽隔绝在巢外。大自然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雨水说来就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没有一滴水能渗进巢内。原因就在于巢顶的那些苔藓，苔藓可以吸收雨水。这个巢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实用，当风轻轻吹动时，巢穴里的雾气就会自动溢出去。

0: 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1: 那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2: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

0: 主干供电保障任务。面对工期紧张、施工复杂、多方协调难度大等诸多难题，全体参建人员攻坚克难，连续奋战，历时13个月，高质量完成全部改造任务并成功送电，刷新了本地同类电网工程建设记录。
1: 工程全面应用国产芯片与自主系统，实现全站智能运维，将有效提升供电能力，助力辽西北新能源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
0: 本次改造进一步优化辽西北电网网架结构，显著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并网承载能力，更加稳定充足智能的电力供应，有效破解了区域用电瓶颈，为当地工业企业稳产扩产、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能源保障。
2: 改造完成后，电网供电稳定了，再加上他们那个供电部门平时非常到位的服务，也让我们企业以后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发展的底气更足了，同时呢，也解决了我们用电的后顾之忧。
0: 下一步，升级后的建平变电站将持续发挥区域核心电力枢纽作用，以更稳定的供电保障、更智能的运维体系、更优质的供电服务，持续护航辽西北新能源发展、地方工业转型升级和城乡民生用电，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
3: 日前，盘锦市人社局创新就业服务形式依托东北超足球赛夏夜热潮，在赛事观赛夜市现场举办专场招聘会，打造观赛式、逛夜市找工作全新场景，让就业服务融入城市烟火。
4: 我现在是在橘子广场，那一场本应该是严肃正式的招聘会，今天我们放到了充满烟火气的夜市里。找岗位、逛市集、助力东北超赛事的夜市招聘会在今天正式开启，这也让就业服务真正的走进百姓、贴近生活，来到大家的身边。
5: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招聘会固定模式，借力东北超足球赛事超高人气，将招聘服务延伸至夜间休闲场景。赛事观赛夜市人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精准契合企业招工和青年求职需求。现场设置多个招聘服务展位，汇集本地优质企业，涵盖制造、服务、行政等多个领域岗位，适配不同求职人群。
6: 以前的招聘的话呢，他们都是问一个月能开多少钱，然后薪资待遇是什么。现在的话呢，有很多人其实都在问我盘锦怎么怎么样啊，盘锦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感觉盘锦这座城市能更吸引一些招聘者来，就是咱们盘锦就业这种。
5: 工作人员现场为市民提供岗位推介、简历指导、社保政策解读、创业咨询等一站式便民服务。
7: 因为以往吧，我们不知道年轻人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想从事什么岗位去就业，只有走下来了解企业真正的用工需求，也了解真正的求职者的求职目的，才能更好的为求职者搭建用工平台。
5: 招聘会现场还吸引了不少提前到场观赛的球迷、周边逛街市民驻足咨询，在感受足球赛事活力的同时，就近对接优质就业岗位，实现休闲求职两不误。
8: 一边找实习地方，然后顺便一边逛夜市，一会儿还能看东北超，那个感觉挺放松的。
5: 此次足球赛事加夜市招聘创新举措，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人才流量，有效解决传统招聘受众局限、引流不足的问题，既丰富了夏夜群众文体生活，又搭建起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更让求职者感受到了盘锦这座城市的美好。
9: 这刚投完简历，现在来看那个东北超的球赛，感觉盘锦就是既兼容了我的工作，又兼容我的热爱，感觉很是安逸。
5: 盘锦市人社局将持续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依托各类文体活动、夜间商圈场景，常态化开展特色招聘活动，精准助力企业稳用工、群众稳就业，通过各种创新的就业招聘模式，不断提升百姓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近日，葫芦岛市职工足球超级联赛暨足球集市嘉年华活动拉开帷幕，这既是致敬东北超赛事热潮、打造葫芦岛本土特色延伸赛事，也是助力省十五运、营造全民迎赛浓厚氛围的预热活动。葫芦岛市各级工会干部、职工代表、足球爱好者齐聚绿茵场，以足球为纽带， 深耕职工文化品牌，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
10: 虽然天空下

0: 着雨，但足球集市嘉年华已是人头攒动。足球集市设置六大功能区域，限于 IP、公益服务、互动游乐、本土品牌、文创消费、文艺展演一体呈现，把职工休闲、城市消费、文旅宣传有机串联，市民与职工穿梭其间，沉浸式感受足球家多元乐趣。
1: 夜步舞代表着活力、热爱与坚持，每一步都是热血与青春，希望用我们的舞蹈为胡志超加油助威。
2: 舞蹈银行设置了专门展区，推出乐享足球嘉年华金融知识金万家主题活动，把消保宣传搬进绿茵赛场，让大家在互动游戏中学习金融知识，一站式体验观赛事、玩游戏、学知识、互权益。祝此次活动圆满成功。
0: 开幕式上，国旗队、工会会旗队、裁判员方阵，33支职工参赛队伍迈着整齐步伐依次入场。从生产车间、科研院所、服务窗口走来的职工运动员们，无畏风雨，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现场观众掌声阵阵，升国旗、奏国歌环节庄严肃穆，拉开本次职工足球超级联赛大幕。
3: 守护平安需要同心协力，驰骋球场同样要并肩拼搏。祝愿胡志超顺利开幕，我们也会在赛场上展现公安队伍积极奋进的风貌。
4: 给我们职工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运动平台，让我们爱上足球，去参与到其中来，然后想通过这次活动也让自己更加有热情，然后也把这份热情投入到之后的工作中去。
5: 市总工会为我们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举办了这次足球比赛，我们大家感到非常的开心。但愿我们能在比赛当中能够提出我们市医院的风采和水平，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0: 办好职工足球联赛，不只是搭建职工健身舞台，更是工会创新服务、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体育场内外职工文艺展演轮番上演，表演嘉宾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职工。开幕式首场表演赛由劳动模范担任开球嘉宾，劳动代表抬手开球的瞬间，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6: 葫芦岛各行各业劳动者始终立足岗位，奋勇争先。本次赛事呢，更是职工群众交流欢聚的平台。在此，我祝愿全体球员赛出风采，赛事圆满成功。
7: 本次职工足球超级联赛呼应东北超赛事热潮，打造葫芦岛本土特色延伸赛事，也是为省十五运营造浓厚氛围的活动。我们以体育为纽带，以职工为中心，全方位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赛场也将成为展现新时代葫芦岛职工风采的平台，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凝聚起推动葫芦岛发展的强大职工力量。
8: 初夏风和日暖，湖畔风光正好。日前，由阜新市海州区文旅局、阜新市海州区商务局举办，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人民政府果洲湖休闲度假中心承办的阜新市海州区果洲湖第二届露营季启幕。
9: 果洲湖水域风光秀美，空气清新宜人，沿岸草木葱茏，生态环境优越。露营季依托得天独厚的湖畔生态美景，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户外休闲度假好去处。
10: 项目以全域融合、全时体验、全龄友好为设计理念，果洲湖度假休闲中心不仅展现乡村带有的自然美，同时还推动了周边经济发展，带动本地村民就业。2025年7月，果洲湖露营基地凭借村企合作运营的模式和优质的服务口碑，成功获评阜新市十佳露营户外基地。
9: 相较于第一季露营活动，本次第二季营地进行了全面升级优化，合理规划露营休憩区、休闲打卡区、湖畔观光区发展赛道，因地制宜打造果洲湖湖畔露营特色文旅项目。通过持续升级露营品牌活动，丰富近郊游玩业态，补齐文旅休闲配套，有效激活周边文旅消费活力，带动本地休闲旅游经济发展。第二季
11: 的火灾

0: 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1: 参与
2: 紫金招式，青山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最后来看戏曲头条，白冠寻到了自助餐，吃饱喝足也不忘打包回去给孩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南非唯一在森林里生活的灵长类动物，它们是树栖动物，这意味着它们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树上，只在地面短暂停留。它们在只有几周大时，就开始学习如何在森林里生存。每一个环尾狐猴群体都有一只雌性同龄，群体的其他成员多是和它有血缘关系的雌性，以及少数它长出新树。它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果子，可如今森林越来越少了。恋树是他们的最爱，这种长廊林的尽头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是炎热干燥地区最常见的森林——干燥针叶林。刺几棵植物长着巨大的触手状，维氏缅狐猴遵循一夫一妻，雌性处于主导地位，总是占据树上最高的位置。四月是环尾狐猴的繁殖季节，

0: 在小径的另一边，维氏缅狐猴只想着填饱肚子，他们的繁殖季节在二月份就结束了。他原形毕露了。
1: 我年轻时要可爱得多，列林西帮我引来了很多女孩子，他是个
0: 这些蜥蜴享受着享有超级名模的待遇。接下来出场的史蒂夫分主又会如何对待他的蜥蜴爱宠？
2: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巨蜥了，等到长大后我有了钱，就买了很多巨蜥来养。
0: 史蒂夫
2: 巨蜥，
0: 巨蜥原产于非洲和亚洲，是凶残的掠食者，能够杀死与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
2: 他们有一颗卵齿，能够破开蛋壳，然后他们就待在那里，吸入氧气获取能量，最后钻出蛋壳。
0: 史蒂夫很喜欢这条超级巨蜥，他会时不时地带小魔怪外出向公众炫耀。今天他要带小魔怪到当地的宠物店秀一秀。
2: 我会从小规模的活动开始，先带他们去宠物店或者小型展览，然后再逐步参加大型展览。这动尾巴是防御的一种表现，就像鞭子一样，能把任何东西击碎，被打中真的很疼。

0: 个头比我的狗还大，它的尾巴很有劲儿，太吓人了。
1: 今天的厨师团队是牛群，只听一声令下，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开始烹饪。白鹳边走边吃，这可是白鹳梦寐以求的。餐之后，白鹳们返回了巢穴。白鹳会发出大大的声音，和同伴分享着今天的用餐感受。
2: 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蛋，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

0: 月十九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韵弦歌闻名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季活动在我市启幕。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
2: 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展中非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港口物流、沉敌大鼓、非洲交靴舞轮番登台交相辉映。由非洲在华留学生与辽宁高校学子联袂演绎的《孔院之歌》七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仅期间，使节团一行还先后来
3: 往现代产业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提升院士博士入企服务质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会议对全市经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强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地区域性试点的阶段性成果，随后救助、公安、蓝天救援队等多方组成联合巡查组前往火车站周边

0: 常态化工作，以常态化宣教守护群众财产权益，打造安全规范、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6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余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2: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
3: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民俗，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4: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律师的专业，我叫钱吉飞，然后来这里做了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2: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圣和一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粽艾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人心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文明互助新风在民俗传承与点滴关爱中悄然浸润人心。
0: 社区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七旬志愿者王桂琴与居民一起制龙舟、捡艾草、编彩绳，不时互相搭把手。这份在民俗互动中自然流露的亲近，正是社区邻里情最生动的写照。
5: 我们大家在这一起包粽子迎接端午节，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高兴。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志愿者，我应该发挥我的余热，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我要积极参加社区的一切活动。
0: 包粽子活动现场暖气融融，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儿、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娴熟利落。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流在举手投足间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6: 我们这次活动以民俗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捉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至3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至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12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地，平行志愿如何规避滑档退档风险，物理历史两类考生该怎样精准定位报考方向， 新增专业机遇与隐患如何。

0: 可分辨。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带来权威报考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填志愿，长远规划未来，敬请关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张红军。此刻我正站在滨河路上，这条生态长廊以北普陀山南麓的锦陵水库为起点，顺着小凌河穿城蜿蜒，途经东湖、要以南山，一路奔向渤海之滨的河口湿地，串联起河、山、城、海。近年来，锦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部署，依河筑绿，临水兴城，向海填景，锦州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就循着滨河路向南，以一路山水为脉络，实地探寻锦州的生态蝶变，在山水实景里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锦州答卷。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整条滨河生态带生命之源的锦陵水库，正是有了这一库活水滋润锦城，才有了几十公里生态长廊的绵延生长。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探索锦州治水破局的源头密码。锦州地处辽西缺水地带，人均水资源仅454立方米。从前小凌河季节性断流，地下水超采，缺水脏水成长期困扰锦城百姓。2009年破土动工，总库容8.08亿立方米的锦陵水库用10余年建设，守住一城水源。截止目前累计完成59次生态放流，合计15.85亿立方米生态补水，源源不断的生态径流让干涸多年的小凌河全线复流，为下游东湖治理、全域滨河绿化夯实了水源保障。2024年，820特大洪防汛安全底线，
1: 得有十几种鸟类，非常多。现在的生态改变非常好，
0: 景色真是太美了，太棒了。作为锦陵水库的管理者和建设者，近几年我们的这个生态有哪些变化呢？
1: 锦陵水库一级保护区围网全长165公里，截止目前全部实行了封闭管理，同时组建了陆路、水路两支巡查队伍，24小时全天候水陆联防，为保证水库水质安全，年均投放净水鱼苗300余万尾，种植树木10余万株，天鹅、白鹭等11种国家珍稀鸟类常年在此栖息。从管控水源污染到优化流域之生态，锦陵水库真正实现了防洪、供水、涵养生态三重价值。
0: 如今的锦陵水库已成了网红圣地。

0: 吸引着无数锦城人来此踏青、访水、观光、游览。水库堤畔林深鸟鸣，水静鱼肥，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同步提升。源头活水顺着小凌河蜿蜒南下，穿过城郊山林，驶入锦州的主城区，滨河路随之延伸。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整条滨河廊道人气最旺的城市地标——锦州东湖森林公园。看到眼前的美景，谁能想到，十几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污水横流的烂树木，夏天臭气熏天，周边住户不敢开窗。2014年起，锦州启动两河综合治理，取缔近百个沿河排污口，新建污水管网，把129万平方米荒滩改造为占地117.5公顷的辽西大型滨河公园，打造集生态、休闲、文旅、康养于一体的五代合一城市绿洲。园内布局88片球类运动场、43组健身集群、21座亲水观景台。如今夏季日均入
1: 到这边来吗？
2: 哦，不经常来。
1: 你家不是本地的吗？
2: 我家是新疆伊犁的。
1: 哦，
2: 现在是儿子需要，孙子要带孙子过来了。
1: 那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
2: 上次是21年的5.1。来的
1: 啊，那么时隔5年了，
2: 对，
1: 那你感觉到我们这个东湖有变化吗？
2: 变化，道路设施还有硬件软件都挺好的，我觉得。
0: 2025年，锦州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实现100%，小凌河水质实现根本性逆转。从黑臭水沟到城市会客厅，东湖的蜕变。
3: 臭水沟、脏水沟了，没人来。也没人上这儿散步，现在是树也绿了，水也清了，我们经常在这儿来，在这里附近住，环境特别优雅，特别好。
1: 小朋友你好，你几岁了？
4: 10岁。
1: 你经常到这里来玩吗？
4: 经常呀。
1: 这里好不好啊？
4: 好
1: 啊。开心吗？
4: 开心。
0: 依托河湖治理红利，锦州同步推进城市更新，近些年新建东湖大桥、天鹅湖大桥等多座跨河桥梁，打通多条城区断头路，4年改造各类城市管网超4300公里，新建40余处口袋公园，真正实现百姓开窗见绿、出门入园。
1: 离开东湖森林公园，滨河路继续向南延展，走不多远，抬眼便是成林叠绿的南山。锦州的治山成果就是在这片城郊的青山之上。
0: 曾经的南山山体破损，植被稀疏，垃圾遍布，修复项目连续2年获评锦州百姓最关心民生大事。多年来，锦州以治山夯实城市生态基底，在南山栽植花木30000余株，修建栈道、路灯等设施1500余处，清运积存垃圾180余吨，昔日废弃荒山蜕变为城市南部天然绿肺。不只是南山，紫金山配套建成10公里登山步道，重现紫金昭序古城盛景，成为市民休闲康养的天然氧吧。
1: 您好，您好，您走得真快呀，我这后边就追着你。您经常到这来锻炼吗？
5: 啊，是的，我经常爬山。
1: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

0: 嗯，挺好。放松一下自己。
1: 你家在这附近吗？
0: 嗯，不是在这附近，就是在朝阳。
1: 啊，
0: 就是、
1: 朝阳的。
0: 对。
1: 你到这儿来一周来两次。
0: 嗯，对。
1: 也太难得了。那你觉得最大的吸引你到这儿来的地方是什么？
0: 嗯，山水，然后。这个地方太好了，特别治愈。
1: 那么咱们一起去登顶好不好？走。你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2: 干了这8年，8年整。
1: 8年整，那你对这儿一片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2: 对，非常熟悉。
1: 那么你常年守护这个南山的绿化，那么对比以前的秃山、荒山，那么现在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2: 从前呢，山上都是。黄土天天侵入飞扬，植被也特别少。现在呢是整个是绿植铺满整个南山，枝繁叶茂，老百姓呢都特别喜欢到南山来运动健身。应该来讲，老百姓对咱的南山的这个口碑非常好。
1: 从治水到治山，锦州统筹山水资源，把荒山荒坡转化为城市生态屏障，串联起城区河湖与城郊山林，让绵延滨河路山水相依，一步接景，完整落地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建设思路。山水相依，河水奔流向海，沿着水系我们继续南行，奔赴滨河路的终点渤海湾畔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探访国家级退氧还湿修复工程。这里是大凌河口国家级海洋生态修复片区，曾经大规模围海养殖割裂天然潮沟，岩沼退化，作为丹顶鹤全球最南端天然繁殖地，丹顶鹤在此绝迹14年。2022年，锦州依托蓝色海湾整治项目全面启动退氧还湿工程，累计清退养殖池1181公顷，疏通潮沟14.1公里，修复岩沼植被1597公顷，系统性打造河、海、湿地一体化生态循环系统。目前锦州湿地累计观测鸟类3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4种。2022年，丹顶鹤重返本地繁育，连续3年在此越冬。就在6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乘船深入湿地，实地查看岩沼修复成效，与原学孩童亲切交流，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深挖生态产品价值。作为民营企业，这么多年是什么支撑你不断地加入对湿地的建设呢？
3: 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生态修复是我儿时的梦想。随着国家的生态治理的步伐，这里实现了红檀绿尾、群鸟齐飞的景象，这让我坚定了生态修复当着我毕生的事业和信念来做，为了子孙后代造福。
1: 从上游水库涵养水源，到城中河湖造福民生，从城郊荒山复绿，再到滨海湿地重绘生态美景，十几年间，锦州牢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治山、治水、治城一体化部署，一系列成果印证，锦州把生态短板转化为振兴优势，生态含绿量稳稳转化成了经济含金量，民生幸福感。一路走一路看，我们亲眼见证了锦州从水脏山荒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蝶变。如今的锦州人居环境持续升级，生态产业不断壮大，未来锦州还将持续完善陆海协同治理，搭建天空地海。

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行路见阴成为锦城日常。一条滨河路，半部生态变迁史，我们相信绿水青山终将会成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最厚重最亮眼的底色。感谢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下期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安克雷奇这座狂野之城背后的秘密。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河狸和驼鹿为当地居民造成了怎样的困扰？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政客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动物朋友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对老夫妇饲养了哪些奇特无比的宠物。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在澳洲

0: 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居民来说，河狸引发城市内涝虽然困扰着市民，但人们也深知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毕竟河狸修建的堤坝也关系到其他许多物种的生存。在城郊的因河自然中心，当地护林员和导游科林、泰勒、伯克基致力于保护城市里的河狸。
1: 他们咬断树、树枝和其他东西，挡住水流，形成更大的池塘，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好的栖息地。河狸通常在一个地方住很多年，这就给其他物种创造了更多用于栖息的湿地。这引来了驼鹿、水獭，我们经常看到这里也是鲑鱼产卵的地方，所以也会看到熊。
0: 驼鹿、鲑鱼、熊以及各种水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河狸的堤坝生存，因此科林持续监控当地所有河狸的活动。但是今天他要调查一些大规模的堤坝，他们可能会给居住在河边的人带来毁灭性后果。
1: 这里有一棵树是刚刚被河狸咬断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叶子还是绿的，也许他们是想在河的那一段垒一个堤坝。
0: 这棵大树可能是一道堤坝的开端。如果河狸在一条河上建了一道如此雄伟的堤坝，当水位上升时，安克雷奇的几千所房子可能被淹。他继续沿河调查，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区域的河狸非常活跃。
1: 可以看到这里被河狸啃过，有清晰的牙印，它们咬掉了这一块的树皮，它们会继续往里面咬，直到这棵树断开倒进河里。河狸几天就能把这棵树咬倒，它们牙齿很尖，咬东西很快。
0: 不过树也许不是用来建坝的，每年这个时候河狸也会用木头和树皮建造水下巢室，因为它们要生小宝宝了。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3到4只幼崽，小河狸要和父母一起生活2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出生几小时就会游泳了。科林打算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观察河狸是要用这棵树的树皮建造一个巢室，还是要垒坝挡住河水。春天融化的雪水不断流入，要保证安克雷奇的居民不受水灾，城市内河必须畅通。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六口的河狸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河狸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2: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

0: 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1: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0: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
1: 痕迹，阿尔伯特博士。
0: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它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1: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0: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1: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虫，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0: 除了河里频繁出没的驼鹿，也是让安克雷奇比较头疼的野生动物。城市中丰富的食物是它们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有一样食物尤其受驼鹿喜爱，那就是水果。当地居民艾什利对此深有体会。
1: 一天傍晚，我坐在客厅里，突然听到一阵很大的响动，我听出来是从大门外面传来的，当时我吓得心砰砰直跳。
0: 艾什利透过窗外往外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1: 我鼓起勇气往外看，原来是一只母驼鹿带着两只幼鹿在吃冰冻箱里的苹果。那天我把箱子忘在外面了。在安克雷奇把苹果留在门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周末做不成苹果酱了。
0: 但是艾什利知道，如果园子里来了带着幼崽的母鹿，必须保持警觉。
1: 这会儿我可没有胆子打开大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他们好像吃完了，明天早晨我可有的收拾了。
0: 从此，凡是与他的苹果和苹果树有关的事，艾什利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1: 我在前院种了几棵苹果树，还是小树苗。自从发生了驼鹿闯进院子的事，我就用大铁笼子把苹果树围了起来，因为要是不这么做，驼鹿会进来吃掉它们。我都能闻到苹果树的清香，想来驼鹿肯定喜欢。
0: 这段最新的影像表明，铁笼发挥了作用。但是不管驼鹿要做什么，艾什利还是很乐意看到它们。
1: 我到目前已经看到过几百只驼鹿了，每次看到它们，我都要想想要不要停下来给它们拍照。
0: 随着越来越多的驼鹿来到安可雷奇，他们与人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安克雷奇有一个地方，驼鹿似乎比人多，它就是位于市中心的金凯德公园。这里深受骑行者和慢跑者喜爱，他们经常遭遇动物。
2: 我在这个公园里见过熊和驼鹿，不过见得最多的还是驼鹿。在金凯德骑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驼鹿。如果哪天没有在这儿见到野生动物，我才奇怪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骑行区，到处都有野生动物。
0: 欣赏驼鹿也许很有趣，但是当地人知道靠近驼鹿有危险。
2: 驼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实际上比熊更多一些，它们的防御意识更强，尤其是在春天，因为这个时候它们通常带着幼鹿，或者说幼崽。
0: 为了避免惊扰驼鹿，来到公园的人各显神通。
2: 经常有人在自行车上装铃铛，或者其他可以制造声响的东西。有人甚至边骑车边唱歌。独自来这儿骑车的时候，你得准备一个会响的小东西，这是为了告诉动物有人来了，免得惊扰他们。
0: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公园骑行，自行车道的数量在过去几年翻了一番。这意味着驼鹿的栖息地被分割得越来越零碎，人与驼鹿的冲突也因此日益增加。我们不断吞噬他们的领地，这导致一些驼鹿的行为彻底失控。凯撒林·德温奈尔对此深有体会。
1: 一天下午，我和朋友梅勒妮决定出去散步，于是我们就带着狗去了金凯德公园。我们刚散完步，正要回主路去找我们的车，然后我就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喷气的声音。我伸出手去捂耳朵， 就在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地撞了我。
0: 凯撒琳不知道撞他的是一头400公斤重的驼鹿。
1: 我被撞倒在地上，他是突然冒出来的，然后我注意到我身边有褐色的长腿还有蹄子在我的后背上抓来抓去。
0: 凯撒琳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体蜷缩起来，但是随后驼鹿扑向了他的朋友。
1: 梅勒尼遭到攻击，大声尖叫起来，然后驼鹿停止了，我们两个蜷缩着身体倒在地上，可以看到驼鹿离我们大概有3米的样子。
0: 凯撒琳以为驼鹿会就此走开，但是他错了。出人意料的是，那只驼鹿竟然转头回来了。
1: 我们被撞得头破血流，只能蜷缩着身体躺在地上，但是驼鹿回来了，又攻击了我们一会儿。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要结束了。
0: 在第二次发起攻击后，驼鹿终于走了。
1: 我的腿肚子被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呼吸也很困难，但是我们好歹互相扶着，步行穿过灌木丛，来到了海滨小道。
0: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凯撒琳恢复了健康。提起那次反常的事件，她仍然心存余悸。
1: 我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以前我曾经离驼鹿很近，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驼鹿并不是凶猛的动物，在它攻击我们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0: 这要归因于公园里的道路和游人日益增加。据分析，驼鹿

0: 应该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惊吓，然后才攻击了凯撒琳和梅勒妮，他们只是替罪羊。但是凯撒琳知道这并不是驼鹿的错，他仍然希望驼鹿来他家附近活动。
1: 我们的身边一直有野生动物，这并没有妨碍我的生活。我们与驼鹿共同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走进神奇的澳洲野生动物王国，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位兴趣独特的动物爱好者和他那些奇特的爬行类宠物的生活。
3: 这是鼓眼睛，这是艾玛，还有这是欧尼，欧尼是个小可爱，你好啊。

0: 你好，美丽。喂，喝牛奶吗？我的动物园里总有动物需要我饲养和照料，这是一份没有假期的工作，片刻不得放松。但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动物家族，我很自豪。在澳大利亚，并非人人都可以在家饲养这么多野生动物。我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份事业，才拿到政府许可证，得以继续我的工作和研究。和动物一起生活，让我深入了解了不同物种的特殊需求。我愿意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志趣相投的人。袋鼠宝宝啊，是不会自己上厕所的。在野外，袋鼠妈妈会舔它的屁屁，也就是袋鼠宝宝的泄殖腔。但是，我和米莉没那么亲近，所以我会用纸巾擦它的屁屁，用以刺激它的排泄欲望。你也许觉得恶心，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擦他们的屁屁，他们才会排泄。袋鼠宝宝的健康状况很好判断，观察尿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它是否缺水了。嗯，它现在很健，缺水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它大便，这是第二项工作。在野外，妈妈会舔它们的屁屁，刺激它们大便，而我只能又骗又哄它，劝它们大便。它个儿挺大，但其实还是做得不错。小巧漂亮的屎球球，不错，好孩子，嗯哇。
1: 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格伦和莫林卡金斯正在吃早餐。
2: 想什么呢，格伦？
3: 我在想，这个捕食者能长多大个儿？
1: 对于像格伦这样的爬行动物发烧友来说，跟宗师蜥一起吃饭再平常不过了。
2: 你这是捣什么乱呀？
3: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和两栖，它现在有四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不多38公斤。米亚是我的骄傲，它是一条特别庞大威猛的蛇，不管我们带它去哪里，他总能受到人们的赞叹。
1: 他格伦的骄傲，但他并不好。

0: 如果他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箍得紧紧的。他会等我呼气，然后把身子收紧，我就没有办法吸气了，这样他就能让我窒息。这就是被大蟒蛇缠住的下场。大家都找个地方坐好，可以坐在垫子上，咱们围坐成一圈好吗？
1: 在过去的12年里，格伦一直在用他心爱的宠物来经营活蛇娱乐公司。
0: 你想把他们放地盖上，我们把这些动物带过去跟孩子们相处，跟孩子们交流。给你，好，太棒了，孩子们喜欢的不得了，他们摸了摸蛇，摸了摸狼蛛以后，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看到孩子们高兴，我也感到很开心，那种感觉棒极了。
2: 哦，小心小心，
0: 莫林，让孩子们别担心。
1: 莫林是格伦的助手，但他很不情愿。
0: 绕在脖子上。
2: 我不想要。
0: 稍等，
3: 格伦和孩子们交谈的时候，我负责把动物递给格伦。
0: 要是莫林把蜘蛛惹毛了，蜘蛛要咬人，他会咬谁呢？
4: 是我。
0: 莫林会告诉你们，我是保罗·丹尼尔斯，他是代笔麦基，举办派对时说话的活都由我来干，要是有东西想要吃掉我，我会撒腿就跑的。
3: 有时我会觉得特别无聊，只是没告诉他。
0: 他可能会趴在你的眼前，但他伪装得特别好，你根本看不到他。
1: 经过这么多年与爬行动物为伴的日子，格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心爱的动物，卖掉活蛇娱乐公司。
3: 当时他走进来说，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0: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3: 放弃活蛇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
0: 好嘞，我们有辆房车，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我们想开车去旅游，但有这些动物在，你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我肯定会想念他们的。
1: 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兴趣的买家，所以莫林坐着房车在英国旅游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塔斯马尼亚岛坐落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南240公里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的生物，那就是戴欢，但其实它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但有一点需要记住，戴欢拥有哺乳动物中单位体重最强的咬合力。作为一种咬合力超强的食腐动物，几乎目之所及都在它的食谱上，而且它的大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很吵的声音。我们发现戴欢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嘶吼的声音，很吵。他们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吓退其他的戴欢，而且他们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他们吃骨头，甚至连毛发都吃，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这些戴欢幼崽才不过出生几个月，但是千万别被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给蒙蔽了。恶兽，他们就是凶猛无比的澳洲野狗。澳洲野狗被认为是灰狼的远亲，与灰狼一样，澳洲野狗也是群体捕猎。他们主要捕食食草的哺乳动物，比如这只行动缓慢点戴熊的臀部都是软骨，可以防御攻击。不过让戴熊和一群澳洲野狗斗智斗勇，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以卵击石的故事。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1: 你好，
0: 啊，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嘛，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1: 对，第那是咱们也是3项比赛，但是吊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辆救援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1: 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的话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1: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
0: 沙暴
1: 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
1: 看
0: 对
1: 不清，
0: 面，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1: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0: 护目镜，
1: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
2: 对，
0: 援，
2: 沙暴中的
0: 还有哪一次呢？
1: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
1: 车
0: 障。
1: 坏了。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 现场呢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0: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1: 照片上。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的
0: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1: 52人的行车安全。
0: 嗯，
1: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0: 太厉害了啊！
1: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

0: 会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你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1: 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那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0: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1: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六车道，现在改为双向十车道，
0: 对，我们从大屏
1: 对
0: 上
1: 吧？
0: 能
1: 从大
0: 看
1: 屏
0: 到
1: 上能
0: 哈。
1: 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0: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1: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扩建，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两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三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0: 这个二维
1: 这个
0: 码
1: 二维
0: 是
1: 码
0: 放在哪儿呢？
1: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啊，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0: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1: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写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就是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0: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是不是？现
1: 对。
0: 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1: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儿，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0: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1: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儿，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0: 明白。
1: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0: 是很危
1: 很
0: 险
1: 危险
0: 的
1: 的。
0: 啊！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十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隐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1: 对，这个从这个改扩建之后，双向十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

0: 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对，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2: 怎么了？车怎么了？
3: 抖，我感觉像个车子撞坡似的。
2: 啊！
3: 扶起出来，兄弟们。
2: 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
3: 啊。
2: 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3: 啊。
2: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3: 啊。
2: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4: 这个毛病
2: 对吧？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客气。再一个，通过左摄影仪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摄影仪，这叫左摄影仪，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事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故障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会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
3: 这
2: 监控，
3: 监控
2: 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吗？是不是？行吧。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3: 太感谢了，还帮助咱救援，还有还给咱送咱礼物。
2: 好，
3: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0: 对，
1: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5: 对，
1: 锦州救援你真牛。
0: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1: 嗯，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

0: 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1: 是的，是的，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这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出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这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1: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
0: 对，
1: 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意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儿。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也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任，
1: 谢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白月，多彩斑斓，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动物界里有名的冷血动物蛇和它的天敌鹰。在对话萌宠中，这只德国牧羊犬是优秀的搜救犬，它灵敏的鼻子会为人类带来哪些帮助？哈士奇是如何和北极熊成为好朋友的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在寒冷的北极，动物们都有自己保暖的神器，海象和海獭的保暖神器是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蛇只看外表就能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它们有着强大的适应能力，除了南极洲以外，每座大陆都有它们的身影。从荒漠到草原，从热带丛林到温带森林，从分类学上讲，蛇共有20多个科，3000多个种类。蛇是爬行动物家族种类最多的群体之一，在1000年前从蜥蜴演变而来。它们同属一类，却又各不相同，有仅有10厘米长的线蛇，也有体长超过7.5米的网纹蟒。表皮上的花纹或许是大多数人害怕蛇的主要原因，它们的皮肤上覆盖着粗糙或光滑的干燥鳞片，密密麻麻，也正是因为这些鳞片，蛇才能自由地在地面上游走。它们没有四肢，完全依靠皮下肌肉组织的收缩动作来移动。他们会定期蜕皮来更换磨损。

或老化的鳞片。但海蛇是个例外，它们让整个身体向两侧摇摆，以此产生动力向前游动。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水中，只有产卵时才上岸。为适应蛇类窄长的身体，内脏在蛇体内前后排列，大多数蛇只有一个肺。蛇都是肉食动物，猎物主要是昆虫和啮齿类，也有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甚至其他蛇。蛇通常把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下颌分裂为两个部分，可以从中间位置分开。蛇头骨里的两块上颌和两块下颌能自动脱臼，从而吞下比它们大的猎物。蛇捕食不多，因为它们消化猎物需要几小时，消化大型猎物更是需要几天甚至几周。它们会休息一段时间才再次捕猎。蛇不断吞吐分叉的信子，收集空气中的气味颗粒，并送进口腔上颚的器官进行分析。它们同时用嗅觉和味觉感知周围的环境。有些种类，比如蟒蛇和夹窝毒蛇，它们的鼻孔里还分布着红外感受器，因而能够感知附近的温血动物发出的热信号。蛇的视觉和听觉各不相同，有些完全失明，有些则视觉敏锐，对移动的物体特别敏感。它们的眼睛都附着一层透明的鳞片。蛇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听觉，而是通过空气的震动来捕获声音。大多数蛇都能轻松感知附近的动物，并用毒液或有力的缠绕来捕食或御敌。蛇有两种方式捕捉猎物，要么用毒牙将毒液注进猎物体内，使其没有反抗能力。要么直截了当地缠住猎物，然后收紧身体，让猎物骨骼断裂，切断大脑供氧，等猎物窒息后一口吞掉。有些小型蛇类两种方法皆不用，而是直接活吞更小的猎物，借助强健的内部肌肉、腐蚀性胃酸和缺氧来杀死猎物，然后消化。蛇是冷血动物，要从外界吸收热量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温暖的天气可以让蛇整天保持活力。而在较冷的天气里，蛇一天也许只能活动几个小时。当严冬来临时，蛇进入冬眠，新陈代谢几近停止，它们通常在很深的树洞里、树干下或洞穴中冬眠。蛇大多数时候独来独往，互不理会，仅有的沟通限于威胁性事情，比如嘶嘶声，或者像眼镜蛇那样让颈部皮褶膨胀，让体型显得更大，或者像响尾蛇那样在攻击前用尾巴发出声响以示警告。蛇求偶主要依靠肢体语言，绝大部分蛇类都是雄性寻找雌性交配。蛇常年都可以交配，而且终生拥有交配能力。为争夺一条雌性，雄蛇会展开仪式性打斗，要么对着彼此嘶嘶叫，要么直起身体。它们互相缠绕，每条蛇都想占据主导地位，把对方比下去。但有时候求偶仪式非常简单，雌雄缠着彼此相拥起舞，互相摩擦身体。蛇既有一夫多妻，一条雄性与若干条雌性交配，也有一妻多夫，一条雌性与多条雄性交配。蛇偶尔也会成群在一起交配，互相缠绕盘卷。交配通过体内受精完成，雄蛇翻出体内一对叉状半阴茎中的一个，插入雌性的泄殖腔，事后雄蛇离去，继续找其他异性交配或寻找食物。大部分蛇都是产卵繁殖，雌蛇通常把卵产在空地上，或蟒蛇妈妈甚至会蜷伏在卵上，震动身体提供热量。少数蛇类，比如王蛇，可直接产下幼蛇，这在爬行动物中独一无二。有的蛇把卵保存在母体的输卵管内直至孵化，

蛇在胎盘内养育胎儿。孩子出生后，蛇妈妈就不再管他们了。刚出生的幼蛇会立即散开去寻找食物。幼蛇在第一年的成活率极低，极易成为鸟或其他蛇的捕食对象。不同蛇类进入成熟期的时间差异很大，蛇成熟与否看的不是年龄，而是体型。尤其是雄蛇，必须长到一定的尺寸才有足够的能力去争夺伴侣。蛇的寿命也相差很大，小型蛇只能活几岁，大型蛇则能活40到50岁。现在我们将目光看向天空，看看空中飞行的王者鹰。鹰科有60位成员。这些强壮威猛的顶级掠食者最爱的食物是蛇、蜥蜴、中小型哺乳动物，还有一些其他鸟类。甚至体型最大的鹰会向鹿、狼和狐狸发起攻击。大部分的鹰没有自然天敌，所以它们能够称霸天空。鹰以气宇轩昂、不可一世的外表闻名于世。大而带钩的喙，沉重威严的头，强壮的躯体，肌肉发达的腿，虎虎生风的利爪专门用来从猎物身上撕下鲜肉，还有他们睥睨天下的视觉，敏锐度达到人类的3倍，并且可以识别有色光谱以外的光线。这使得翱翔于高空的鹰可以发现下方田野或森林里的小型猎物。虽然它们常常善于伪装和躲藏，有些鹰能发现藏在3公里之外的一只野兔。不过它们从不挑食，所以偶尔也吃一些腐肉。除了南极洲，鹰在各大洲都有分布，但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许多鹰的栖息地相互重叠，但捕猎对象和活动空间井水不犯河水，因此没有针锋相对的同类竞争。鹰科包含4大族群：海雕类、蛇雕类、角雕类、靴隼雕类。鹰是典型的独居鸟类，通常我们都是在远离人烟的荒山野岭见到一只或一对老鹰。只有在季节性迁徙的时候，它们才有可能聚成小群体。许多鹰喜欢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温带或亚极地的某些鹰以复杂的方式进行迁徙。即便结成群体，也是在未成年的时候。成年之后，它们都会变成独行侠，最多带上一名伴侣。鹰通常固定在1-2个区域觅食，面积大约250平方公里，只有少数几种鹰过游牧生活。鹰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在空中表演攻击动作，或者直接与对方空中缠斗，将闯入者驱逐出去。考虑到鹰的体型和力量，这样的空中驱逐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鹰与鹰之间的交流一般局限于几种独特的鸣叫和呼哨，但不同地域也有不同的方言。一些种类的鹰永远一言不发，另一些则会在受到威胁时放声大叫。有的是简单的鸣叫，有的尖锐高亢，还有的像汽车喇叭声。更复杂的叫声用于自我展示，它们不断重复某些句子。这通常是雌鹰在召唤异性，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准备好了。雏鹰会发出一种单音节的叫声，随着它们渐渐长大，叫声也会成熟起来。鹰的叫声音调极高，在几公里外就能听到，有利于它们远距离沟通。鹰的交配季节间隔1到2年，持续2-3个月，具体情况取决于气候和鹰的种类。首先，雄性会主动到附近的领地寻觅配偶，以便领地联合。绝大多数鹰在第一次交配后就不再更换伴侣，夫妻相守一生。直到其中一方死亡，另一方会尽快续弦。夫妻相互呼唤的叫声能立即被对方识别，不管距离多远，对方都会迅速赶到。雄性会做一系列飞行表演，

0: 忽而展翅高飞，忽而做出复杂的花样动作，俯冲、花响，彼此嬉闹，空中交谊舞。他们甚至会抛出石子或木棍，再迅速接住，来取悦比自己体型大很多的雌性。夫妻俩安顿下来之前，会先共同收集树枝和落叶，建造一个碗状或平底的巢，直径80到250厘米，巢建在很高的悬崖峭壁上或树顶。体型较大的鹰通常每年使用同一个巢，一到交配季节，它们就会重新装修，使得宅子越变越大。而许多体型较小的鹰会霸占别人的家，比如乌鸦和海鸟的巢。接下来的几周，它们会反复交配，以确保受孕。大约6周后，雌鹰产下2到4枚蛋。通常情况下，夫妻俩会轮流孵蛋1到2个月。刚出生的雏鹰又小又弱，毛色是浅棕和灰白。最初是雌鹰照顾雏鸟，父亲负责带食物回来。等雏鸟体格更强壮，父母就会轮流换班出门觅食。带回的食物供给配偶和子女，父母把食物吐出来喂给雏鸟。白头海雕幼鸟会把刚孵出来的弟弟妹妹杀死，这样就不会有同胞跟他抢食物，有时还会把弟妹吃掉。成年白头海雕对这种情况一般置之不理，父母会喂养子女半年左右，而幼鸟会在2-3个月里尝试第一次飞行。小白头海雕离开家的时候，父母正好迎来下一个交配季。体型更大的角雕需要更长的时间成长，它们孵化后11个月才能飞行。初涉尘世的少年们通常随意漂泊，可能会从出生地飞出几百公里。2到5岁，他们才真正成熟，并且拥有自己的领地，准备成家立业。许多鹰在刚刚成熟的1-2年里很难找到配偶。大部分鹰的寿命都比较长，有些甚至能在野外活到30-40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7岁的德国牧羊犬厄洛斯，
2: 震后的苏门答腊，好多地方只剩下瓦砾，那儿气温很高，我们要辗转于不同的地方，非常困难，交通情况也很糟糕。在这种条件下，厄洛斯必须保持他在日常训练中练就的好体力。
0: 现在，厄洛斯和村外英红要去进行日常训练，这些训练非常重要，它能保证厄洛斯达到国际搜救犬组织的要求。
2: 我们先要去废墟搜救场，那儿专门这个模拟废墟场是日本唯一获得国际搜救犬组织认证的训练场，达到了国际承认的水准，在这儿开展搜救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厄洛斯的气味识别能力出神入化，现在他已经能够独自到鼻腔更靠后的部位给新的气味让位，当狗向外呼气时，由此产生的空气流会进一步让更多新的气味吸进鼻子里。这个废墟场是厄洛斯理想的训练场，它完全模拟了震后的情景。
2: 它拥有无比敏锐的嗅觉，这绝对是一种天赋，凭借它出色的嗅觉，它拯救了很多人。在灾难过后的搜救现场，它能通过嗅觉传达给我它正确的判断。 我觉得它能像人类。

0: 一样，理性的执行任务，你甚至不用告诉他该怎么做。厄洛斯和村外英红现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去年的国际搜救犬世界锦标赛上，他俩在废墟搜救比赛中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搜救犬备战状态测试是任何一条工作犬可能面临的最难的挑战之一。这部分训练课程的目的是锻炼狗的追踪能力。
1: 茂密的森林里弥漫着各种不同的气味，只有最敏锐的鼻子才有可能不致迷失其中。在这种大环境中，搜救犬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搜寻幸存者时，他们不是简单的追踪一种气味。
0: 但是训练并未到此结束，厄洛斯要找到假扮的幸存者，而在这里。 人的气味和其他各种强烈的气味都混合在了一起。他要搜遍倒下的大树、地下排水管道、堆积的轮胎和点燃的材料等等。模拟的烟雾让搜寻工作更加困难，这是为了让狗看不清楚，并且混淆它的嗅觉。在真实的灾难面前，时间就是生命。俄罗斯必须凭着直觉、独立自主的行动。
1: 尽快找到幸存者，并把村外。
0: 因为，假如你老是拿同一个人的东西给他闻的话，狗的鼻子很好使，它就会知道这就是它要追踪的那个人。这样呢，狗就可能得不到足够的锻炼。
1: 很快，俄罗斯
0: 今天的搜救训练当中啊，它表现得比以往更加的敏捷和自信了。
2: 如果放到实际救援现场，他会表现得更加出色。我相信他能找到困在废墟下的人们，救出更多的人。我也相信，就算是俄罗斯
3: 在灾难发生时为人类提供了可贵的援助。在加拿大，有人看到地球上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北极熊，在跟哈士奇一起玩耍。 两种动物表现得特别亲密。哈士奇被拴在马尼托巴湖的基地，而野生北极熊正在等待冬天这片绵延的海岸线重新结冰。对北极熊来说，哈士奇是唾手可得的小吃，但北极熊显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一起玩耍。 为什么玩耍会如此重要？即便玩耍的同伴是另一个物种呢？玩耍的重要意义在于，玩耍中充满了逃跑行为、打斗行为。在你追我逐中，它们显系数非常低的刺激性的活动，你会假装有捕食者在追你，或者假装你被另外一种动物给打败了。它会伴随着一丝兴奋和紧张。
2: 琳达认为，这种在安全情况下的轻度压力，有助于动物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3: 更快，
4: 尤其是你跟让你有恐惧感的动物一起玩，那你感觉到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但你会慢慢习惯，这对未来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2: 因此，琳达认为，北极熊和哈士奇一起玩耍，要比他们各自。
0: 人类有很多变胖的原因。 基本上大多数变胖的原因跟吃脱不了干系。可动物界有些动物的肥胖却不一定是贪吃的原因。生活在北极的海象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让它们在冰冷刺骨的水中不至于被冻僵。这层厚，它的保暖神器来自于一身厚实的皮毛。人类头发的密度是每平方厘米340根。 而海獭毛发的密度竟然达到了每平方厘米155,000根，真是难以置信！是不是被吓了一大跳？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两种动物，与人类相似的灵长类动物红毛猩猩，以及长相有点可怕却对农业发展有帮助的蜘蛛。先把藤蔓捆在一起，编成一张舒适的床，再用树叶和枝条扎成枕头和毯子。红毛猩猩过程简单而重复，持续几天，事后雄性会尽配偶之责陪伴雌性，时间为几周甚至几个月。但最终雄的体长只有几毫米，最大的可达300毫米。虽是节肢动物，但它们与昆虫血缘较远，属于蛛形纲。扣，蜘蛛就会吃掉自己的大部分网，然后重新吐丝将其复原，或干脆整个放弃，在附近重新织网。有些蛛网具，比如老鼠、猫和猴子，只有筛气类圆蛛完全没有毒液，它们以丝为武器，遇到猎物就迅速吐丝将其包裹。蜘蛛极度孤僻，只有小时候和繁殖季节才汇聚在一起。不同种类和不同性别之间靠触碰和化学信号传递信息，这完全是本能而非后天习得。以求爱为例，求爱通常由身量更小的雄性发起，形态多样。幼蛛是父母的翻版，只是小而发白或透明。许多种类在幼蛛孵出后便撒手不管，有的则会保护孩子，给他们喂。
1: 这里有动物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动物的话，监狱里的秩序会有明显的改善，犯人更倾向于和善地对待他人。
0: 后，这些能力都会用得到。在培训狗的过程中，每个小组精诚合作，犯人们获得了重塑自己的勇气。

0: 我之所以参与这一项目，是因为觉得自己肩负重担，要认真地把事情做好。
1: 囚犯居然是训练狗的最佳人选，有爱心，要忍耐，能够拿出全部精力，正是训练狗所需要的。
0: 他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项目改变了我对监狱的看法。他们能这么做，这么仁慈，我很感激。这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完全被遗弃，没有完全变成惩罚对象，我们也能做好事。
2: 就这么结束了。但后来此事又收养了五只小羚羊，这些母子关系持续的时间都没有第一段长。但是这种持续收养小羚羊的行为，说明他的心灵受过伤，迫切地想养育后代，即使那个后代跟他并不是同一种类。
1: 有狗还保留着狼身上灰色或者灰褐色的毛发了。即便有些狗外表和狼还有一些相似，但它们的叫声也大相径庭。狼嚎，声音又高亢又持久，还有超强的穿透力，而且狼的叫声更加多变。这是他们在交流。
3: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4: 咋地？
5: 桑摩金融，一机多控，低研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翻墙。
5: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6: 落实。六月五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
5: 在市第十八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7: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
8: 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门站两座储备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吴桂，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的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玻璃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交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儿，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

0: 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0: 太好了。
1: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0: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0: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河狸是如何影响安克雷奇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体型庞大的驼鹿为河中鲸鱼在城市中觅食。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去见见克里斯和弗莱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同时再去瞧瞧一只丛林狼是如何同其他物种的动物结下友谊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阿拉斯加，它是德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以上，然而这里的人口却少得出奇，只有不到100万。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北极荒野却生存着世界上生命力最为坚韧的动物们。这里有3000多条河，300万个湖泊，因此这里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几百万只河狸的乐园。作为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河狸的体重最大可达50公斤，几乎与一头和马宝宝相当。它们的身体专为水下生活打造，虎状足适于游泳，宽大的黑色尾巴充当了方向舵。他们建造了水下小屋来储存食物，为的是在隆冬时节能在冰层下安然生活。但是河狸最著名的是建造本领，他们是自然界最强大的伐木工，能够建造850米长、6米高的大坝。这些大坝异常雄伟，在太空都能看到。河狸伐木本领高强，能伐倒45米高、直径达1.5米的大树。它们有着强壮的颌部，异常结实的牙齿，因此河狸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为所有动物之最。几千年来，河狸塑造了该州南部的河道，但是在阿拉斯加，大兴土木的不只有河狸。自从人类来到这里，许多河狸被迫成为了城市居民，野性之城安克雷奇不断扩张，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车，以及河狸最大的威胁——狗。但是这种神奇的动物学会了在城市里繁衍生息，它们无与伦比的建筑本领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而有一位男士不惜一切代价与河狸为伴，以守护河狸为己任。安克雷奇市民戴维住在倒影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这里位于河狸领地的中心。这个4公顷的湖被几十栋房子环绕。春天，当积雪融化，水位上升时，一条小溪从湖里流出，正好经过戴维的住所。这个湖里还住着一个河狸家庭，戴维观察他们很多年了。
1: 你透过自己家的窗户，或者在自己家的露台上、院子里，就能看到河狸在游来游去，这种感觉的确与众不同。你会彻底放松下来，忘记了工作的压力。这里虽然是市中心，但是能让你精神焕发， 让你感觉特别好。

0: 傍晚时分，河狸变得活跃起来。
1: 周围安静下来以后，河狸会到岸上来啃树枝和灌木。伐倒树木，他们会忙着在小溪里建造堤坝，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方便观察他们在水里的各种活动。
0: 戴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新邻居是河狸，但是从遇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他就深深着了迷。
1: 我和妻子来这儿整理花圃，然后我们听到了一棵树倒在湖里的声音。那是一棵巨大的绵白杨，直径得有30-40厘米。听到它哗啦倒下的声音，我们来到湖边，就看到4只河狸围在水边，剥那棵树的树皮吃。是河狸妈妈和3只幼崽。我们走到离水边1-2米的地方拍了照片。
0: 戴维继续观察河狸4天。这种动物最令他着迷的地方之一，是他们建造堤坝的本领。
1: 河狸建堤坝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像是经验丰富的土木工程教授。他们会选择直径在4-5厘米、长度大约1-2米的树枝咬断，然后用嘴巴衔着咬断的那一头，顺着小溪游到他们想要建堤坝的地方，把断口的那一头插进岸边的泥巴里边，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0: 树枝放到位后，他们又会根据水流调整树枝的角度并固定，像这样横着插一排形成堤坝，然后河狸不断往上添加树枝和石块，让水位持续升高。
1: 河狸垒坝靠的是本能，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但是在2006年，河狸的建筑工程引发了严重不满。
1: 他们游到岸上，放倒直径40-50厘米的绵白杨，总共放倒了100棵左右。然后河狸开始细加工，他们咬下树枝并拖进水里，最后造出的堤坝高出水位大约70-80厘米，所以把湖里的水都挡住了，而我们要从湖里取水。
0: 垒坝是河狸的本能，他们不会去考虑人类的感受。
1: 整个夏天，河狸不停地咬断树木，不停地垒坝。他们在溪流上建了3道堤坝，这样一来水位高了很多，可能高出街面20厘米。有人带着独木舟来了，水里有鲑鱼和鳟鱼，所以孩子们也带着钓竿来了。
0: 当地居民不堪其扰，他们呼吁转移河狸。于是负责保护安克雷奇所有野生动物的阿拉斯加渔猎部被请来帮忙。但是戴维想要寻找其他解决方法，因为他不希望他喜欢的河狸被迫离开。渔猎部告诉大卫，以后的每一年，如果水位升得太高，他可以稍微打开堤坝。这么看来，要找到人类与河狸之间相对平衡的生存观，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阿拉斯加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午夜阳光之地，因为在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白昼时长能够长达3个月。因此，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在无形中造就了地球上那些绝无仅有的美丽生命。300万个湖泊，10万座冰川，以及29座火山，无一不证明了阿拉斯加的勃勃生机。在这美丽的自然画卷之中，有一种野生动物成为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活跃的动物，它们就是驼鹿。驼鹿站立高度达到2米，体重超过700公斤，是地球上最大的有蹄类动物。秋天来临时，驼鹿进入发情期，这些雄性正用雄壮的鹿角争夺群体首领的地位。受伤的风险很高，但是回报也很大，因为获胜者将拥有交配权。春天，这些词。

0: 性会生出他的后代。幼鹿在出生第一天就能站起来，但是他们很容易遭到熊、灰狼和郊狼的攻击，沦为美餐。阿拉斯加的这种代表性动物也在安可雷奇安家。他们极其适应城市生活，甚至开发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生存技能。雌性驼鹿把市民的花园当成了幼崽的庇护所，但是隐藏在城市里也有弊端。母鹿会离开幼鹿很长时间去寻找食物和水，甚至在幼鹿只有几周大时也是如此。安克雷奇居民以为他们被遗弃了，插手救援，而母鹿回来后会抗拒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身上有人的气味。没有母乳，幼鹿存活不了多久。好在有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随时提
1: 保护中心的重点救助对象。目前这里有三头公驼鹿，来到我们保护中心的驼鹿有很多是孤儿，母鹿经常要和新生的幼崽分开出去寻找淡水和觅食区，每一次他们都要离开幼崽几个小时。
0: 一岁大的驼鹿图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送进保护中心的。
1: 安克雷奇一家人看到一只新生的幼鹿孤身一人，就把它带回家照顾，自以为做了对动物来说最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因为离开了妈妈，阿拉斯加渔猎部最后只好把它送到了我们保护中心来。它长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而且已经融入了这里的驼鹿群，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回报。过来。
0: 在斯科特看来，帮助驼鹿尽量保持野外的习性非常重要。
1: 我们会通过各种措施尽量让他们在围栏里也像野外一样惬意。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会去给他们割野草，尽量为他们提供天然的食物。无论是什么样的动物被送到保护中心，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评估他们被放归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动物都不能被放归，所以我们只能在围栏里给他们复制一个野生的环境。快点，人和动物会因此建立深厚的感情。嘿，喝吧，好好喝吧。
0: 就在三周前，这里的驼鹿群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1: 这个小家伙是从安克雷奇来的，他被栅栏卡住，最后母鹿遗弃他跑了，渔猎部救下他，追了母鹿一段，但是母鹿不想认回他，所以他被送到了这里来了。
0: 因为保护中心还有空间，依照阿拉斯加州法律
1: 会停几次，就像在野外那样。因为幼鹿吃母乳不会一口气吸五六百毫升，所以我们会中断让它活动一下。
0: 小家伙茁壮成长，这让布拉德非常高兴。
1: 头两次给他喂奶的时候，我们还会抚摸它全身让它舒服，而且通过这种方法它慢慢会适应我们的接触，允许我们给它体检打针。别拱我，别拱我，好样的。
0: 幼鹿长大后会加入保护中心提供大量充足的食物，其中在这里找到它们最喜爱的食物水果更是轻而易举。看样子城市里的居民未来还要继续与这些驼鹿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了。
2: 自然、印象、原野，
0: 在今天的节目中。

0: 我们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一同去探索澳洲野生动物世界的秘密。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只可爱的猫咪是如何让一头小狼崽重新恢复信心与活力。
1: 我亲手抚养步步克营销宝宝 B1 和 B2， 实现了我的梦想。这是挑战很大，但非常值得。他们的生长速度让我大吃一惊。
2: 没想到他熬过了今晚。他原来看起来很虚弱，他喝了很多电解质水，都能遛弯了。

0: 今晚我吃的披萨，猫头鹰宝宝吃的是泪眼牛排蘸昆虫粉。过来，宝贝儿们，过来，过来。我给你们看看过去几个星期他们到底长大了多少。南部布布克鹰鸮是澳大利亚猫头鹰中体型最小的，这个大陆只要适于它们栖息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以各种害虫和小型啮齿类为食，对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栖息地被人类蚕食，它们的数量正逐年减少。我们应该清楚，没有了这些小家伙，害虫和老鼠将泛滥成灾。半夜吵醒我的不只有布布克鹰鸮，还有金刚鹦鹉美吉特以及袋鼠宝宝。也可能是楼下的袋鼠跳着上楼了。我真想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也不去搭理。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快要被他们逼疯了。
1: 话说回来了，
0: 疯又能怎样？可是家里有布布克鹰鸮是不是很酷？我的电脑成了他们歇脚的树干。
2: 佛罗里达州的戴德野生动物园居住着100多种动物。
3: 戴德野生动物园是一个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我做野生动物救助和保护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有一天我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动物园，于是我就做起了这份工作。
2: 这片近9公顷的土地是佛罗里达州最富饶的土地之一。凯西和肯尼斯特恩斯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保护公园。在这里，一只名叫梅西的狼无愿接纳他，工作人员就让短尾猫普里希拉陪他一起玩。他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3: 刚把他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们能不能玩到一起，因为他们差别很大，玩的方式也很不同。但是他们刚见面就挺开心的。我希望他们能一起玩耍，希望梅西能多消耗一些普里希拉的体力，普里希拉能帮梅西建立自信。我们每天仍会把梅西和其他丛林狼放在一起，当他从狼群那儿回来时，我们能看到在别的动物身上。
4: 看我在这儿学到了些什么。
3: 普里希拉大概有13周大了，它能长到13到18公斤重，要长成一只大猫它还需要很长时间。
2: 短尾猫生活在美国。
5: 猫和狗的肢体语言不同，但它们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6: 短尾猫属于猫科动物，而丛林狼是犬科犬属的一种。它们在野外一般不会建立什么联系，但如果它们建立了关系，它们就会在一起玩耍。而且他们，
3: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平等的玩耍，这让梅西获得了更多的资源。

0: 仔细。
1: 他们一天到晚都待在一起。
0: 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
1: 他们的余生都会在这里度过，如果能和朋友在一起，那为什么不呢？
2: 每个人都需要友情。从这段友情对梅西的帮助来看，普里希拉和梅西都很了不起。
0: 普里希拉在很大程度上帮梅西战胜了胆怯，建立了自信。
2: 看到梅西
0: 和犬科动物的差别很大，很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能亲密交往，相互学习。
1: 我们会让他们的友谊一直就这么发展下去。他们的这段友谊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敢肯定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3: 猴科动物中最恐怖的吼叫声，那一定非狮子和老虎莫属。除了恐怖的吼叫声，他们口中的剃刀般的利齿也同样令人望而生畏。出于卫生的需要，我们每天都会刷牙，而老虎的尖牙大概有 7.5 厘米长，两者都令人敬而远之。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梳理毛发，猫科动物这样做，梳理毛发可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为了漂亮，他们留胡子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因为胡子能够帮助他们感知周围空间情况，在通过狭窄空间时，胡须更能起到类似雷达的作用。虽然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使用声带，都喜欢梳理毛发，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与猫科动物截然不同。显然照猫画虎的事情我们是不屑于做的。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柳新闻。
0: 今天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6月17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副省长顾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塞舌尔、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
3: 活动中，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展中非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港口物流、职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为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7号晚，主题文艺晚会在渤海大学音乐厅上演，中华鼓舞、京剧与布隆迪大鼓、非洲交靴舞轮番登台，交相辉映。由非洲在华留学生与辽宁高校学子联袂演绎的《孔院之歌》中国话赢得全场掌声。活动通过线上联动布隆迪、中非、突尼斯、塞舌尔、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7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仅期间，使节团一行还先后来到渤海大学校史馆、东湖森林公园和锦州港等地，实地考察辽宁国际教育发展、城市生态治理成果，并围绕依托辽宁港口搭建中非海上贸易通道深入洽谈。多国使节提出了推动本国商协会与锦州港建立直接采购与合作机制的意向。
0: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质改数转，推动工业倍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创新引领，实施双向接棒挂帅，全过程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提升院士博士入企服务质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会议对全

0: 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工作体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任务，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交通安全、文旅安全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抓思想，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6月19日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近日，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环卫等部门及蓝天救援队、古塔区志愿者，
1: 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2: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3: 进一步完善多部门街面联合巡查机制，加密送
2: 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现场搭设宣传点位，向市民游客发放科普手册，结合典型案例拆解非法集资各类伪装套路，清晰剖析相关风险危害，普及基础金融常识与风险辨别防范实用技巧。面对群众现场咨询，工作人员
4: 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5: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一个大学做律师的专业，我叫钱吉飞，然后来这里做的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4: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
6: 志愿者我应该发挥我的余额，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我要积极参加社区的一切活动。
2: 包粽子活动现场暖气融融，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儿、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
7: 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地，平行志愿如何规避滑档退档风险，物理历史两类考生该怎样精准定位报考方向，新增专业机遇与隐患如何分辨。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锦州中学刘

0: 为下游东湖治理、全域滨河绿化夯实了水源保障。2024年，820特大洪水过境，水库科学调度实现消峰 72.4%， 错峰泄洪5个小时，守住了
1: 紧邻水库，真正实现了防洪、供水、海洋生态三重价值。
0: 如今的锦陵水库已成了网红圣地，吸引着无数锦城人来此踏青、访水、观光、游览。水库堤畔林深鸟鸣，水河排污口，新建污水管网，把129万平方米荒滩改造为占地117.5公顷的辽西大型滨河公园，打造集生态、休闲、文旅、康养于一体的五代合一城市绿洲。100%，小凌河水质实现根本性逆转，从黑臭水沟到城。

0: 市会客厅，东湖的蜕变是锦州治水惠民最直观的缩影。经常到这里来健身吗？
1: 啊，我经常来，我住在附近。这
0: 曾经的南山，山体破损，植被稀疏，垃圾遍布。修复项目连续两年获评锦州百姓最关心民生大事。多年来，锦州以治沙夯实城市生态基底，在南山栽植花木30,000余株。那么咱们一起去登顶好不好？走。你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2: 干了这八年整了。
0: 八年整，那你对这儿一片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2: 对，非常熟悉。
0: 那么你常年守护这个南山的绿化，天然潮沟，岩沼退化。作为丹顶鹤全球最南端天然繁殖地，丹顶鹤在此绝迹14年。2022年，锦州依托蓝色海湾整治项目全面启动退氧还湿工程，累计清退养殖池亲切交流，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深挖生态产品价值。作为民营企业，这么多年是什么支撑你不断地加入对湿地的建设呢？
3: 我出生
0: 协同治理，搭建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4: 王大爷，王大爷，
5: 哎，怎么意思您？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5: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儿。
5: 我不客气。
6: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新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3: 有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对老夫妇饲养了哪些奇特无比的宠物。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在澳洲的凶猛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4: 一段哪一个堤坝，
3: 这棵大树可能是一道堤坝的开端。如果河堤在一条河上建了一道如此雄伟的堤坝，当水位上升时，安克雷奇的几千所房子可能被淹。等下，
5: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
3: 是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堤袭击所致。
5: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

0: 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
1: 它就是位于市中心的金凯德公园，这里深受骑行者和慢跑者喜爱，他们经常遭遇动物。对，人与驼鹿的冲突也因此日益增加，我们不断吞噬他们的领地，这导致一些驼鹿的行为彻底失控。

0: 艾萨林·德温奈尔对此深有体会。
1: 上抓来抓去，
0: 凯萨林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体蜷缩起来，但是随后驼鹿终于走了。
1: 我的腿肚子被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
0: 该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惊吓，然后才攻击了凯撒琳和梅勒妮，他们只是替罪羊。但是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走进神奇的澳洲野生动物王国，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位兴趣独特的动物爱好者和他那些奇特的爬行类宠物的生活。
2: 这是鼓眼睛的特殊需求，我愿意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志趣相投的人。我和米莉没那么亲近，所以我会用纸巾擦她的屁屁，用以刺激她的排泄欲，她是否缺水了。她现在很健康，不算缺水，颜色是淡黄脸。他个儿挺大，但其实还是个婴儿，养他得像养孩子一样，这有点像给孩子拔屎。
0: 格伦和莫林卡金斯正在吃早餐。
1: 想什么呢，格伦？
3: 我在想这个捕食者能长多大个儿。他可能是埃塞克斯地区最大的蛇之一，他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你想把它们放地盖上吗？把腿伸直，把腿并起来伸直。好嘞，就这样给你。孩子们高兴，我也感到很开心，那种感觉棒极了。
4: 哦，小心，小心！
3: 莫林，让孩子们别担心。
0: 莫林是格伦的助手。
1: 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3: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1: 放弃活蛇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很
3: 多。开车去旅游。但有这些动物在，你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我肯定会想念他们的。
0: 他们已经找到东西来狼吞虎咽，他们吃骨头，甚至连毛发都吃，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这些带獾幼崽才不过出生几个月，但是千万别被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给蒙蔽了。在未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会咆哮、嘶吼，把肉丝
5: 准时相约。